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最高法昨天发布了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
0: 民政部昨天发布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了5.2万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60%，累计占比首次超50%。
0: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到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昨天正式开通。
1: 平陆运河昨天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之后啊，将会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输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经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再来关注，近期内蒙古发现了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啊，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也是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继续我们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还有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了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再来关注各地消息。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了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以通过北京民政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京东小程序来进行预约。
1: 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到技改支持当中，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能申请技改补贴。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
0: 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经造成了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各政府昨天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的中午，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
0: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2高。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0: 早上的8:07啊，跟您分享上班路上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能成事儿的人都掌握了5分钟法则。人为什么会拖延啊？当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比如说今天我要学习10个小时，你一定做不到啊。因为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只学5分钟，你心态就放松了，你一定能做到。所以有时候目标不能定太高，你觉得5分钟而已，谁做不到呢？
1: 他不是在教你偷懒，而是在帮你降低心理门槛。就像是推一辆停在原地的车，最费力的永远是起步的那一下，一旦这轮子转起来了，后边反而轻松了。您缺的不是能力，不是时间，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动起来的理由。5分钟就是那个理由。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7: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7: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8: Morning
9: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省司法厅昨天发布了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的建议，重点征集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建议。
0: 再来关注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拜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昨天启动。这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这三大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余所高校的240多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
1: 石家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决定于8月12号16时将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至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沧州热力2026至2027年度的采暖费收取工作8月10号正式开启。
1: 出行消息，关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近日推出了跟着子龙游机场儿童候机体验活动，以文旅体验、手工烘焙和航空科普研学为主线，在这个候机大厅打造了一条专属儿童的趣味游玩路线。
0: 结合石家庄市友谊大街、联盟路、北二环、竣工通车，石家庄公交34路、58路、68路、115路等5条线路昨天恢复了友谊大街运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热门消息啊，这个暑假呢，唐山遵化市团瓢庄镇的稻田化景区灯火璀璨，游客是纷至沓来，人们在那儿看演出、赏美景，乐享夜晚的时光。
0: 大家纷至沓来，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纷至沓来到哪儿啊，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此时此刻啊，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乐商城的七夕直播正在热播当中。现在是我们的主持人大橙子组合子晨跟思塔正在进行直播呢，说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礼盒啊，看他俩面前摆的赫莲娜新洁水的组合、海蓝之谜的套组、 SK2 的大红瓶、兰蔻精纯等等一些高人气的护肤系列。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子琛啊，来连线一下子琛，看看我们七夕有哪些惊喜活动。子琛你好。
2: Hello 杏华， Hello 麦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琛。
3: 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欢迎
1: 大橙子。好，
2: 大橙子今天早起了。一般情况下早晨我们俩不能同时出现，同时出现尤其是视频里边出现的，一定有大事发生。
1: 是，
2: 而且今天呢刚来

0: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就有朋友问说："哎呀，子辰思达，怎么今天你们俩这个把宇宙的这些星辰都戴在了脖子上，戴在了腕间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别漂亮的七夕的。黑曜石，还有水晶。这两年水晶非常火，尤其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小袁也去深圳给大家带来溯源了嘛？
1: 对，
0: 今天也带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的几款，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你看今天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比较直观的看到的，四大天就穿了个白 T，但是手腕上戴了一串水晶，马上整个人的质感就不一样了。他还四大天还戴了副眼镜，戴着眼镜戴着水晶，我也认识你。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的整体来说，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能单形容，看上去视觉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大家可以来看来选一选。另外呢，不光是水晶，还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礼盒，因为的确七夕嘛，我们都讲究这个中国人咱们自己的浪漫的节日，生活的一些仪式感，有的时候就在于很多的一些 moment，在这些 moment 我们都来注意，都来留意，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爱意的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尤其是今天，我觉得不光是送给爱人礼物，同时呢，也可以给自己准备惊喜，因为今天我们各个东西品类很全。规格准备的也非常合适，性价比很高。比如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有 SK-II 的5件套的旅行装，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3位数，2大头，还有包括像海蓝之谜的，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精粹乳加鎏金气垫的这个礼盒装。平时我们的价格699，给大家做到了非常优惠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是折上折，要不说很多朋友刚才问说，怎么今天你们的这个价格都有零有整的呀？什么534.23、76.23、615.23，就是因为我们是折上折再打77折，优惠叠加，所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各种各样的礼盒，有国货大牌欧诗漫，还有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海蓝之谜、SK-II 等等等等，包括除了这些美妆护肤品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后续的，待会儿给大家来展示的，有 Coach 的包包，还有 Gucci 的这个太阳镜，包括 Coach 的这个腕表，还有卡洛驰的这个洞洞芭蕾鞋，待会儿来给大家展示。包括也有日用的，像比如这个蓝牙耳机啊、吹风机啊、剃须刀啊，就是不管您是想这个七夕给男生准备惊喜，还是给女士准备惊喜，或者说想给自己囤一些好东西的话，今天直播间都有，大家都有的选。而且我们今天还待会儿马上要给大家上一波福利购，进直播间就直接给大家上福利购啊！所以说，朋友们赶快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橙子在这里等着大家。
2: 好的，谢谢子琛的分享，大家可以按照子琛说的介绍的啊，可以去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间，看看二位的七夕直播，看看他们今天的穿搭啊，搭配上水晶，你看子琛戴的哪儿都戴，手上也是，
1: 戴两串，
2: 脖子上也是戴好几串，他们的 OOTD 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去下单这些福利啊。
1: 哎，而且刚才呢，大橙子也说了，马上就要开启福利购了啊，所以说大家赶紧去到直播间，免费送手机挂链，每半小时截屏呢再送独特爱琳的护手霜礼盒。另外今天的秒杀也特别划算，跳跳糖黑巧克力只要7.7块，塔罗香薰啊也要17.7块就能买到，香奈儿洁面30毫升的，还有那个密斯汀防晒卡式洗发水27.7块。今天各种福利补贴价马上就要上架这些东西，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锁定直播间，看好款式直接下手。
2: 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的直播呢，真的就应了那句歌词，浪漫不需挑最贵，只有香气和落叶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给大家设计的这个七夕的浪漫的仪式感，价格都非常非常的给力。而且呢，除了您可以看到直播领到很多的这个福利之外，您今天可以去找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这是我们今天一个主推。为什么呢？一听赫莲娜大家会觉得很贵，但今天这一套并不贵。今天呢，我们日常这一套专柜你要卖2000多，小3000，我们日常是899，今天叠加七夕的优惠，到手只要692块钱。里面有什么呢？200毫升的赫莲娜的水，绿宝瓶的啊，再加上50毫升的绿宝瓶的精华，还有50克绿宝瓶的面霜，被称为护肤界爱马仕。而且它里面有当家的那个海茴香，而且含量超高，浓度超高的海茴香，包括还有神经酰胺，还有水杨酸。你自己在家里面用海蓝，用这个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这一套，就媲美医美级的护肤了。可以说这是一笔绝对不会亏的投资，而且你把它当做礼物送别人、送爱人、送自己，都是仪式感加实用性双倍加持的一个七夕好礼。今天叠加七夕的优惠，打折之后到手只要692，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再回复给力啊，来抓紧下单。
1: 是的，回复给力，还有Coach的包啊，海外奥莱清仓款。

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30多个款式，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啊！直接回复给力，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还有7块7秒杀惊喜等您来抢。上午大橙子组合正在直播，下午5点半到8点，麦迪凯里在直播间等您一起选七夕好礼。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这个雨啊逐渐变小，天气凉快了一些。手机尾号8608这位朋友说了，说我现在在安国，温度是24度，还是挺凉快的。今天呢相对舒服一些啊，天气。大家想了解天气变化，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天气两个字来定位您所在的城市，了解具体的天气，方便大家出行。说到出行，我们也来聊聊和汽车有关的一组数据啊，
1: 来看看现在汽车市场呈现出的一种有趣的现象：50000的小车卖不动，40万以上的抢着买。根据乘联会发布的一个最新数据呢，说中国车市零售今年上半年1到7月同比骤降近20%，燃油车暴跌近40%，而这其中呢，便宜的小车现在有点卖不动了。2026年上半年呢，国内车市啊，说50000元以下的乘用车的累计销量为13万辆，这个数量同比暴跌55%啊。那便宜的小车指什么呢？以50宏光 mini EV、吉利熊猫、50缤果为代表的这种 A00 级的微型电动车销量普遍腰斩，甚至是下滑近80%。车企硬件升级，成本难以消化，电池及碳酸锂价格较去年也同期翻倍，成本高了，压缩了利润空间，这也导致车企主动收缩产品线。那另外一方面，同时存量用户换购的时候啊，那以前我开小车，现在我普遍要什么呢？要求更大空间，要求更高安全性，要更豪华。上一级 A0 级的车型价格下探到了5万到6万的区间，以显著优势对微型车市场也形成了降维挤压。所以说像刚刚提到这种 A00 级的微型电动车销量啊，是普遍下降了。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便宜的小车卖不动，但是40万以上的豪华车型啊，高端车型却抢着买。来看40万以上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同比大涨46%，自主品牌更是拿到了这个级别59%的份额。所以所谓这冰火两重天啊，成为了当下国内车市的真实写照。根据2026麦肯锡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这里面的数据来看，在电动汽车的关键购买因素当中，续航里程、充电时长排在了第一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买大车。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表示，大车具备更高的毛利空间。同时啊，目前国内新能源车税收啊政策并没有限制车辆做大。从市场角度来看，布局大车既是消费者的一些需求，也是这个作为这个汽车制造商啊合理的一些商业选择。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9啊，继续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这是每天早上的有奖打卡，都会给大家来送出一匹黄金小马。而今天呢，我们的获奖方式啊，依然是大家来答题。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的题目，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暑假会反反复复播放的那几部电视剧里面的3位配角，这3位女演员可以说都非常熟悉，您肯定看着之后立马都能叫出他们的本名啊，他们的名字。但今天我们请您答的是他的角色名。
12: 里面呢，我觉得这个难度吧，应该也是从先到后有一个排序的。第一张图片难度是最低的，
11: 送分题，
12: 因为他印象太深刻了。
11: 但是有朋友说你这是送分吗？你这送惊吓啊！
12: 尾号是2136这位朋友说到了，送你一个容嬷嬷，专扎你的嘎吱窝。小时候的童年噩梦。然后第二部和第三部剧呢，也都是咱们原来非常经典的剧，经常重播。这个角色还有点混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图二图三这两位女演员饰演过同一个角色。
11: 是的
12: 啊，
11: 而且他们都太有名太熟悉了，就第二张图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不是神仙姐姐李若彤吗？这不是曾经演姑姑的演小龙女的李若彤吗？而且你乍一看你以为这就是小龙女的那个妆造，但是 你再细看啊，就是小龙女那个时候她的衣服大多数都是比如纯白色的啊，就很仙的那种，
12: 对，
11: 但是这个你看是碎花的，你细看她的妆造是不一样的，这个更甜美一些，
12: 对，
11: 这个也是出自金庸的一部武侠小说，但不是神雕侠侣，而是天龙八部，
12: 对，这个看着像个正常人是吧，那神仙姐姐那个确实像神仙一样，那个姑姑那个，然后呢第三个角色呢大家也很熟悉了，说这不是刘亦菲吗？
11: 对呀，神仙姐姐、也是个神仙姐姐。
12: 刘亦菲当年就饰演过这个金庸的武侠剧，但是刘亦菲在这个剧当中，你仔细看她的妆造，她脖子里戴着珍珠，她这耳朵上面戴着珍珠，
11: 她这卷发，
12: 哎，对，像一贵族。
11: 嗯。
12: 然后呢，这是哪部剧当中她的妆造呢？而且你看刘亦菲当时还有带点婴儿肥，
11: 哎，
12: 一看年龄还不大。
11: 是的，这是刘亦菲早期的一个作品啊。当时呢，她饰演的是一位千金小姐，养尊处优的，就是本来和男主在剧情里面是青梅竹马，但是后来男主遇到女主之后就开始冷落她了，所以她饰演了一个痴情女子啊，但是后期也逐渐黑化了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她在这部剧里面其实不是主角啊，是一个女配角，但是给大家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2: 所以叫什么，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开始残留了、
11: 刚才我们一播放这首歌，很多朋友说对对对对对，就是这部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学太杂了朋友们。
12: 哎呀，今天这个非常有迷惑性的两张图啊，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去辨一辨，到底这是哪一年的哪部剧当中的哪一个角色啊，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当时在剧中叫什么名字，您还记得吗？
11: 哎，
12: 欢迎各位呢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留言互动。
11: 嗯，今天一起来猜三位角色名，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昨天是哪位朋友这个答题幸运得奖了，得到我们黄金喜羊马，接到了神秘来电。
13: 嗯，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你好，想到了吗？自己中奖了，恭喜您！
13: 没想到，没想到，我也是燃，我平常是自己开车。你要是想参与节目，你还得把车停下来。有时候，你有时候想参加，有时候到单位之后就参与。我刚参加没多久，没多长时间。
14: 那您还是运气值挺高的。
13: 听是听很长时间了，但是就是路上车也比较多，大车也比较多，参与很少。
14: 您是80后、90后先生？
13: 我八零末吧，咱是、
14: 那我们猜这些东西应该很熟悉。
13: 对对对对，那时候家人工作嘛，我们这小时候都在家，或者看电视，也不让出去玩去，
14: 所以就有了对这些剧特别深的印象，都是看这些剧。
13: 对对对，只能看个电视啊。但那时候玩那个小游机都少，你知道，都是那种俄罗斯方块那种。80年代末看人家玩，自己也想要。
14: 您贵姓先生？
13: 姓罗，罗。
14: 我看您的电话，这个是新疆石河子。
13: 对，新疆的。我工作原因嘛，天南海北哪儿都跑，然后也在新疆待过，也在南方待过，现在这儿算是回到河北了，邢台这边了。
14: 在邢台。
13: 对，邢台这边。
14: OK OK， 好嘞好嘞，恭喜您啊！这黄金小马送给您。
13: 好的好的。给孩子，给孩子，孩子也那时候在家的时候，孩子也听，他听广播。
14: 好嘞，恭喜您。
13: 好嘞。
12: 是，电话当中也听到了孩子在旁边笑啊，
11: 是
12: 黄金小马一定要给孩子，给孩子。很多家长其实都是什么呢，是孩子的发言人、很多题都是孩子答的，孩子不会，然后说爸爸你妈妈你替我答这题为什么我让人替我赢黄金小马回来。
11: 是的，千万别说孩子放暑假了你就不答题了啊、这会儿其实中奖率可高了，我们每天都送黄金小马。今天呢请您看图猜一猜三位角色名，这是哪三个角色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点进来看图，然后答题。你看我们手机尾号0808的朋友说了，哎呦，小时候啊没有什么太多别的消遣，放假就是看电视，
12: 对，
11: 所以这些剧啊都是反反复复的看，说的这剧情什么的都很熟悉。寒光熠熠也说了啊，第一题我认识容嬷嬷，后边这俩都是小龙女，后边这俩人都演过小龙女，
12: 是，
11: 但是今天我们这两张图片他们都不是演的小龙女的那个角色、而是他们两个演的别的角色，
12: 难度就在这儿。
11: 是的、所以请您来猜一猜，这把很多朋友难住了啊！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来答题，只要您答题啊，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只要您留下痕迹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有机会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获得黄金小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
12: 啊、
11: 第一题容嬷嬷所在的这部剧里面《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好了，时间来到了8:5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很多朋友也都关注到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我们的七夕特别直播，由大橙子组合思达和子琛二位来陪伴大家。然后今天上午的直播呢，有很多的好物分享，大家可以现在继续去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去看二位的直播。另外我们今天呢在直播当中主打的是一个爆款啊，就今天早上卖的特别多的赫莲娜的一个组合。上脸非常的有这种水润的感觉，是什么呢？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啊。今天这个赫莲娜并不贵啊，别一听赫莲娜觉得特别贵，今天赫莲娜的价格很合适。然后绿宝瓶精粹水、绿宝瓶的精华加绿宝瓶的面霜，一个三件套的正装礼盥，原价专柜大概要卖到3000左右了。今天呢，我们不要899的日常挂售价，我们叠加七夕的七夕折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92.23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来下单。首先来说一说绿宝瓶的精华，它的精华又叫什么呢？心肌水，既可以日常补水，又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里面有赫莲娜当家的海茴香，帮你加速皮肤受损处自愈的。另外呢，如果说您的皮肤经常有痤疮或者说是爆痘的话，绿宝瓶的精华乳你也可以来用它，因为它里面的海茴香浓度更高，还有神经酰胺、水杨酸，自己在家里面用媲美医美级的护肤。另外还有面霜，今天这一整套三件套加在一起组成一个套组，您可以在七夕佳节到来之前呢提前买上，到时候呢送给自己当七夕的礼物，悦己嘛，爱自己啊，或者说您送爱人，这个价格今天可以避而入，因为它的价格叠加七夕的七夕折优惠，到手只要692.23，这一定是一个仪式感加实用性双倍加值的七夕好礼。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适合做礼物的啊，也可以送给自己的，来自于 Coach 的一个包，所谓包治百病啊。今天呢有大爆款的 Coach 的很多款包，30个款式将近，任您挑选。海外奥莱仓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啊，让大家安心入手。原价可能要上千大几千的 Coach 的包包，今天只要555元起，三位数可能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的大牌了。款式很多啊，大家可以抓紧去挑选一下自己喜欢的这个款式。另外呢，我们的乐商城的七夕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主打的就是爆款的赫莲娜组合，上脸有水润感，熬夜脸也能救回来，还有海蓝之谜的套组，包括这个我们有兰蔻精纯的柔肤水的礼盒，今天还有欧诗漫的礼盒，都是实打实的大牌好货。日常养护啊，包括七夕佳节送礼都拿得出手。直播间福袋持续放送，免费领手机挂链、秒杀区，还有香奈儿洁面、Mistine的防晒、卡诗洗发水，今天都是27.7啊！您可以抓紧时间进到直播间，锁定直播间来去等候福利，来去下单福利。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下单，同时也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的视频号来。看到大橙子正在进行的直播，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与各位再会。当然今天的直播呢会有两场啊，上午呢是大橙子组合，下午5:30到8:00呢将是由麦迪和凯莉继续陪伴大家在我们的七夕特别直播当中。

0: 百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杨氏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杨氏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省司法厅昨天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建议，重点征集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

0: 需求百余项，遴选全省四十余所高校的240余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石家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12号16点将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至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沧州热力2026到2027年度采暖费收取工作8月10号正式开启。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七夕将至，北京市通州区在常规登记处之外新增3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准新人可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进行预约。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近日表示，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24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下一个永远》哈，这并不是一首苦情歌，没有爱而不得的伤，没有苦痛挣扎，而是呢用平静深情的唱腔，松弛自然的气息控制，细腻的情感处理，将爱的释怀缓缓地延伸到听歌人的心里。伍思凯的曲自然流畅，没有涉及炫技的高音，完全服务于歌曲的情绪表达。他与好友张信哲内敛成熟的表达也非常契合。大家那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立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见的一首《风雨无阻》，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都市情歌。李宗盛呢曾经评价周华健拥有工笔型的唱腔，工笔型唱腔它主要体现在咬字和气息的控制上，每一个字都处理得清晰饱满，没有模糊带过的发音，像工笔画的线条一样精准扎实，气息均匀，尤其呢是长音的气息控制很稳定，所以每一句的尾音都能够处理得恰到好处，把歌曲里的温柔和笃定一点点地铺展开来。这里是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这是周杰伦和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是创作人与歌手双向成就的流行经典。这是一首很有沉浸感的慢版的抒情歌，它没有过度的戏剧化处理，旋律的推进也是平缓的，但又能刚刚好的戳中泪点。正是这种克制的表达，让作品更具生命力。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林隆璇和李圣杰，你那么爱他。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今天是乐商城的七夕直播专场哈，有哪些备受大家喜欢的不容错过的七夕好礼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哈。你好新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啊我们在进行七夕的视频直播，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非常适合七夕送给另一半或者送给自己的一些礼盒。今天给大家啊，我觉得来推荐的就是我们在直播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套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这个三件套里面是一大瓶绿宝瓶的精粹水，加上一瓶精华乳，再加上一瓶面霜，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原价要卖到3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乐商城啊，特价899一套，还能够叠加七七折的一个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了解，能够下单。这里面200毫升的水是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水，也叫心肌水，它既可以日常补水用，也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特别的舒服。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海茴香啊，就是帮我们去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然后用完这个，你再用上它那个精华乳，这个里面啊是海茴香的浓度要更高了，还有这个水杨酸，就是让你自己在家就用出那种医美级护肤的感觉，是50毫升的精华乳，最后再用上那50克的面霜，这一整套的三件套你搭配着一起来用更好啊，感受性。夏秋换季你就用这套帮你的肌肤去稳定，去补充营养。原价呢我们说到了是3000多，今天899一套，叠加77折的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非常有仪式感，也很有实用性的一份七夕浪漫好礼啊，送自己送爱人，这个价格可以闭眼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很适合当礼物，送给爱人啊，或者说自己送自己的一款包，包治百病，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包款的组合。今天呢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

0: 公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您能放心入手。今天我们是将近30个款式，总有适合你的。原价大几千，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三位数买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想买赶紧来挑款式。另外呢，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进入到乐商城，全场的好物都是七七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今天两场直播啊，主播陪您一起选好物，上午是大橙子组合，下午5:30到8:00是麦迪凯莉在直播间陪您，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去选一选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感谢鲜花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室。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自于林忆莲的一首《至少还有你》哈，《至少还有你》呢是林忆莲很重要的一首代表作。那她的声音呢，非常的细腻，像丝一样，但是又很有韧性，咬字的轻重、气息的强弱都经过精准打磨。整体演唱的叙事画面感很强哈，那么把跨越漫长岁月的那份深情刻画得颇为动人。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三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近日推出跟着子龙游机场儿童候机体验活动，以文旅体验加手工烘焙加航空科普研学为主线，在候机大厅打造了一条专属儿童的趣味游玩线路。结合石家庄市友谊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竣工通车，石家庄公交34路、58路、68路、115路、356路五条线路昨天恢复友谊大街运行。这个暑假里，唐山遵化市团瓢庄镇山里各庄村稻田化景区灯火璀璨，游客纷至沓来，人们看演出、赏美景，乐享夜晚时光。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昨天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9月正式通航，届时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节约约52亿元运输成本。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正式上映两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超3亿元，豆瓣评分8.4分，排片占比跃居暑期档的首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是来自于刘德华一首《十七岁》。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刘德华刚过不惑之年。当时的华仔呢，在这首歌里回望自己十七岁进入 TVB 训练班的过往经历，在感怀时光流逝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歌迷一路支持的深深感恩。追梦的时光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每一走一步都算数，都值得记录。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那接下来呢，将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现在呢是高温闷热的天气，那么虽然是过了立秋，但是还是会有高温出现哈，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身体呢出汗比较多，身体容易比较沉爱犯困，那晨起有的时候会脸肿，双腿发沉，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湿气是比较大的哈，那么湿气呢堵在身上，浑身不清爽，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在三伏天里面调整身体哈，就是要去湿气。那么如何来顺应时节养生调理身体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哈。你好新华。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

0: 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7: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志颖的一首《星云》。《星云》这首歌呢，也是林志颖的唱腔啊、逐渐转为更加成熟的一种状态的一首代表作哈。对于很多歌迷而言，林志颖的歌也贯穿了他们的青春年华。星云呢，是林志颖从阳光偶像向情感表达者转型的关键节点。这首歌呢，作为《旋风小子》的主题曲，具有很强的电影叙事感。他用温暖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真挚情感，让人动容。时间走到了11:22，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8: This is hit music。
9: 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啊，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大家都长大了啊，再也不是那个兜里边掏不出钱的孩子了，因为已经成为了兜里掏不出钱的大人了。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兜比脸还干净的糖豆。今天我们是周四啊，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在抖音上这个平台去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糖，一共五个糖啊，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最近学到一个冷知识，迫不及待的想要在此时此刻跟大家来分享啊，金针菇大家都知道吗？金针菇，他们说金针菇也是有花语的。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要抢答了啊！我知道，不就是那句英文吗？停！我现在就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No， 金针菇的花语不是 See you tomorrow， 金针菇的花语是热情啊！其实不只是金针菇、香菇、杏鲍菇，它们也都是有自己的花语的啊。香菇的花语是名声，哎，就这个名声好，就名声，名声这俩字啊。杏鲍菇的花语是宇宙。有朋友可能问了，那到底是谁给这些东西赋予的这些花语呢？花语呢是起源于古希腊，当时的人认为植物具有一种神秘力量，于是呢就赋予了他们不同的语言。所以花语不是花的专利啊，树啊、果子呀、蔬菜呀、草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花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也有花语，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你觉得自己的花语，你觉得我的花语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花语可以是看起来是个人，实际上是朵花儿。你就当我不会说话吧。有朋友说，等会儿主持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你看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自己是一朵花，并不是觉得我好看啊。我也可以不一定是一朵花，你也可以当我是一株小草，是一棵树啊。总之你记住，因为它是植物，它不会说人话。而且我特别相信，一个人只要在上班的时候说了足够多的话，那么下班之后他就想当一株植物。以前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是律师，我妈就觉得人家工作好嘛，就非要给人家介绍对象，就问他，哎，你看你这么好的工作是吧，咱又是有条又有个的啊，他说你希望找对象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求吗？对方说了，希望对方的这个性格啊，就是那个律师，他是个男孩啊，他就希望找的这个女朋友呢，性格比较沉默寡言吧，比较沉默一点就行啊，不要活泼开朗的，因为他的工作一天到晚就是跟人吵吵巴火嚷嚷的，想找一个话少的听着不烦躁。那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我真的啊，我私底下话真的非常少，你也不用先问我，我直接就交代了啊，我私底下话其实非常的少，就是我打开话筒和我关上话筒两个状态。还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话少到什么程度，一个月了都没有给家里打一个电话，还是我爸主动给我打的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怎么了，在那边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了吗？啊，忘了我们这些后爹后妈了吗？是。我说不是，我这不是不知道跟您说啥吗？我爸笑了，不知道跟我说啥是吗？行，那等你没有生活费的时候啊，也同样最好这么沉默寡言啊。我们一般认为年轻的时候啊，人总是不太懂事儿，因为很多道理你也不太了解是吧，而且还特别犟，只相信自己的，所以叫做年少轻狂嘛，对吧。那天我看个新闻，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闲的呀发慌，总想整点节目。我的建议始终都是啊，如果说你感觉自己浑身的牛劲使不完，不知道干啥，你可以早上4点多的时候起来炸油条。如果说你的精力更加旺盛的话啊，你那个豆浆也能自个儿炸，是不是？别人现在卖豆浆可能卖2块钱一杯，你卖3.5块，为啥呢？这正经买卖，纯自己手工的。

跟20岁的时候相比，你现在怎么样了呢？变化肯定是有变化的啊，外在的一个体型啊，长相啊，是吧？你可能跟30岁的时候啊，20多岁、40多岁，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变化啊。还有内在的一些想法啊、观点呀、啊，对吧？可能都跟20几岁的时候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跟20出头的自己相比，如今的你怎么样了呢？当然，我觉得20几岁的年纪，它属于年轻人，但是30多岁。他也不能说是就不算年轻啊，包括现在听节目的可能有40多岁的哥哥姐姐们啊，你也不算老啊，应该说是正值壮年呢。50出头的男的，现在我们统一管叫大哥；50出头的女的，我们统一管叫大姐。所以你看，大家其实

在公园里面练单杠的，咱也不知道人家多大岁数啊。其实他不比20几岁的年轻人身体素质差，所以你看今天我是足够严谨，你发现了吗？我没有说跟年轻时候的自己相比你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不对？我说的是年龄段，20出头，对不对？可能也有今年刚刚20多岁的人在听我们的节目。那你觉得你跟上初中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呢？肯定也是有的啊，高了，瘦了，好看了。老话讲了，叫女大十八变，说的也是随着时间的一些变化，个体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来吧，来聊一聊。除了抖音视频平台啊，又能一边看到此时此刻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又能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留言，还有两个平台大家也不要忘记啊，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可以来互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参与的是每周进行的惊喜盲盒有奖互动。是的，只有在惊喜盲盒上留言才能得到奖品，我们会在明天啊，每周周五的12点半，午间到节目整体结束之后，给大家送这一周的奖，我亲自给你打电话确认，包邮到你家，直接去拿快递就行。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奖品是什么。

0: 我先来说一说我自己吧，啊，每次出一个话题，我觉得先拿我自己试试水嘛，对吧？好参与啊，不好参与啊，有什么这个聊的角度啊、空间呀？我先来聊聊我自己啊，就是跟二十几岁的时候比，我确实变好看了。其实我也没有整容啊，啥也没有弄，就是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一种变化吧，导致整个人的气质啊和精气神啊不太一样了。就是整个状态的变化，也不是说眼睛说变多大了，鼻梁又高了，嘴又小了，还板牙又没有了，都在，都还在。说实话我挺满意啊，我觉得首先你得让你自己满意，然后你把满意的这种精神状态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你才能保证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话让大家都信服，或者说能把自己的正能量传递给这个屏幕前面的这个大家，或者收音机前面的大家啊。如果你对你自己都不满意的话，你肯定是蔫了吧唧，你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力度。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穿的跟昨天那一身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昨天有个人，我在下了班之后啊，我也没有去吃饭，我又多跟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啊，也好多朋友没有走。昨天有个人下了班之后，他说我穿的像个服务员。哎，可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我再往后稍一稍，哎，就我昨天跟今天穿的一样，实不相瞒，本人确实年轻时候就是这个气质啊。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都是个气质，所以今天我特意没有换衣服，我穿的还是昨天那一身，上件和下件都是昨天那一身啊。为什么呢？很高兴为您服务。我觉得甚至我现在肩膀头子上应该搭一条毛巾。真的特别希望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啊，能够有所收获，至少是放松的。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跟二十出头的时候相比，如今的你怎么样了呢？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

0: 要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周五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五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说到变化啊，其实你不要说跟二十几岁的自己相比了，我感觉就跟去年的自己相比，变化都还挺大的。看到强的留言说了，姐，我谁都不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他们说你像服务员你都不生气。嗯，首先你先不要这么客气啊，咱俩谁比谁岁数大那都不一定。其次呢，就是说嗨，就是像服务员这个事儿啊，那我年轻的时候谁说我说要像服务员，其实咱一下子也会觉得说，哎，就是哦，是吧，也会挺横，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你换到下一个地儿照样有人过去叫我收拾盘子。这两年其实我感觉还行啊，尤其今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我在外边站着的时候，有个人还是照样吆喝我，吆喝完了之后他说我说像店长啊，升官了。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今天的这件衣服啊，我觉得非常好看，总之就是往这大条毛巾，然后欢迎各位光临我的直播间。所以说变化啊，我觉得这几年同龄人普遍的一个变化啊，反正大家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不爱吃零食了，我也不知道说的是实话还是就是装的。总有人说去逛超市看到零食整个那一面墙啊，拍下来之后说哎呀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毫无心动，没有想吃的欲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说的是真话呀，还是说又开始随大溜了啊，你也不爱吃我就说不爱吃，他也说不爱吃我，那我也说一下子吧。反正好几次我也是想这么发朋友圈来着，但是你也知道就我这个性格，违心的话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比抽我脸都难受。所以今天反正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这样吧，就是你们那些不爱吃零食但是还想买，买回来又不爱吃的，能寄给我吗？行吗？你寄到我这儿来，我爱吃，我真的，我实话实说，就他们拍的零食那面墙，从薯片开始啊，到虾条，咱们河北专有的零食波波星，我都爱吃啊。有朋友说，那里边你看那个配料表，有的时候这那的啊，它这个不好是咋的？大家也能看到啊，刚才还有朋友说，现在是豆这么瘦吗？原来豆这么瘦吗？以前我一直以为在收音机里，你应该是一个长头发、挺胖乎、圆乎、个儿挺矮的那么一个小姑娘，怎么你这么瘦吗？寄给我吧，我想吃。我吃完我长胖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跟你们无关，这买卖说白了你们也不亏。我到现在啊，我看到那种特别大包的那种薯片儿，大家现在能看到我脸啊，就是差不多整个那一包能跟我脸差不多长，嗯，就那包薯片我不知道有多少克啊，就是那种特别大包的那种，哎呀走不动道。我现在在超市当中啊，我看到那种薯片啊，就是这种零食啊，脆脆沙呀，我的妈呀，我根本走不动道。然后你就看那个朋友圈打开之后，好多人说哎呀没有感觉。还有饼干，还有面包，我太馋这个东西了。你要是了解我的实力，你就会知道我以前脾胃没有事儿的时候，那泡芙我都一斤起吃，上不封顶。有朋友可能这个事儿就说了啊，我终于知道你的脾胃是怎么搞坏的。我喜欢跟有食欲然后胃口也特别好的人交朋友。哎，这帮人整天你想想，他就想着说哪有好吃的我就上哪吃。哎，我怎么去呢？我是坐高铁去呢，还是坐我骑自行车就能去呢？我坐地铁就能去啊？吃的时候我跟谁一块儿？我叫个什么样的搭子啊？人的精力一共就这么大点儿啊，你说这帮整天想着吃好吃的人他能有什么坏心眼儿？我说白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心眼儿，一门心思全都用来琢磨吃了。我喜欢这样的人，我太喜欢这样的人了。我比较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俩其实是特别好的朋友，我说跟他一块儿去吃个什么饭，往那儿一坐，两块的啊，两块的可能有点夸张，五块的吧，夹一口夹一口夹一口夹一口，哎撂块了，咋了？这我点的这些不太好吗？要不你再加个菜。哎可别了，我饱了。
就我吧，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几个吧，还都这样。以前我特别不能理解，你看刚才我也说到了朋友啊，我觉得对于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啊，有一个朋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像我本身咱也没有老公，咱也没有孩子，咱再没有个朋友，这玩意儿这日子咋过呀？这有什么意思啊？我是特别特别在意朋友的啊。但是我每次一聊朋友这个话题，又有人说了，我不喜欢那种无效社交，什么酒肉朋友，现在我反而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说白了，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朋友，我以前不太能理解，怎么能没有朋友呢？现在我真的有点懂了，他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他每天活得依然非常快乐。为什么呢？我理解了，因为烤鸡是人类鲜嫩多汁的朋友，炸鸡是人类酥脆的朋友，口水鸡是人类麻麻辣辣的朋友，大盘鸡是人类拌面的朋友，黄焖鸡是人类下饭的朋友，手机是人类好玩的朋友，都是朋友。我现在重新定义了，就是这个朋友，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一定有生命，有一些朋友他都不一定会说人话。比如说你在家里养了一个小猫，甚至养了两只啊，也养了一个小狗狗，他会说话吗？他不会，但是他就是你最为忠实的朋友。我懂了，我真的我懂了，我那一下子我就全都明白了。包括今天你说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一些朋友，他平常一个人在家，他学会了真正的对自己好。除了吃的这些东西之外啊，他觉得你看说，看直播的时候发现糖豆这个皮肤啊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啊，我知道你皮肤好，但是我平常我不研究这个。有朋友说，那怎么能皮肤好一点呢？那要不让研究这个的人跟你们聊聊啊。今天也是咱们乐商城七夕活动，全天有一个直播啊。

0: 最受大家欢迎的一套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这个三件套里面是一大瓶绿宝瓶的精粹水，加上一瓶精华乳，再加上一瓶面霜，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原价要卖到3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乐商城啊，特价899一套，还能够叠加77折的一个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了解，能够下单。这里面200毫升的水是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水，也叫心肌水，它既可以日常补水用，也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特别的舒服。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海茴香啊，就是帮我们去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然后用完这个，你再用上它那个精华乳，这个里面啊是海茴香的浓度要更高了，还有这个水杨酸，就是让你自己在家就用出那种医美级护肤的感觉，是50毫升的精华乳，最后再用上那50克的面霜，这一整套的三件套你搭配着一起来用更好啊，感受性。夏秋换季你就用这套，帮你的肌肤去稳定，去补充营养。原价呢我们说到了是3000多，今天899一套，叠加77折的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非常有仪式感，也很有实用性的一份七夕浪漫好礼啊，送自己送爱人，这个价格可以闭眼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很适合当礼物，哎，送给爱人啊，或者说自己送自己的一款包，包治百病，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包款的组合。今天呢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您能放心入手。今天我们是将近30个款式，总有适合你的，原价大几千，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三位数买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想买赶紧来挑款式。另外呢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进入到乐商城，全场的好物都是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今天2场直播啊，主播陪您一起选好物，上午是大橙子组合，下午5:30到8:00是麦迪凯莉在直播间陪您，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去选一选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是的，还是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困难，需要大家来帮持一把啊！七夕到了，给另一半送点啥呢？总是在没有到之前呢，就有朋友开始求助了啊！你哪怕是想给自己换一套护肤品呀，或者说打扮的美美的呀啊，不一定说为了过什么节，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好看，都可以来逛一逛我们商城今天的这个七夕的直播间，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预约下午5:30的直播。你看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还在这个抖音群里面问呢，说是这个有没有什么大牌的这个护肤品，什么时候有秒杀呀，对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活动啊。你像我们今天主推的是赫莲娜组合，还有海蓝之谜的这个组合，这都很大牌了啊，实打实的大牌。另外呢就是兰蔻啊， SK2 啊，雅诗兰黛啊，这些人气款啊，直播间里都有，而且在直播间还有福袋送手机挂链啊，想赶着七夕送爱人的，想给自己添点护肤品的好的啊，可以在和平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预约下午5:30的直播。当然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秒杀活动依然是存在的，但是秒杀活动是在12:30临近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所以现在大家不要着急啊，不到呢。今天午间到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变化，跟20多岁的时候相比，你有哪些变化呢？你现在怎么样了呢？说到皮肤啊，要不就不说了吧，聊点别的吧，聊点别的。因为我皮肤其实很一般，区域这位朋友说变化太多了，除了性别没有变，名字没有变，其他的都变了，也算是不忘初心的。旺仔说了，我感觉就是比以前更壮了，那挺好呀。兔子爱上小天蝎说了，又胖，反应又慢，脑袋不记事儿，反正好像人岁数大了，现在干啥都心酸。人岁数大了干啥都心酸，我就是合理怀疑你那个网上多了。你要是不上网，你天天来我这儿，你看看我，哎，每天你都感觉自己倍儿自信。

0: 哪怕对吧，你别人说那个像个服务员，有服务员的气质，咱马上搭条毛巾欢迎光临。快乐说了，周豆中午好，跟20岁的我相比，现在我更喜欢独处，学会了拒绝，不参与无效的社交，看淡了非常多的事情，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和一种非常好的心态吧，我觉得。行了，接下来是抢先一份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啊，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杨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极易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杨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呀。直到今天，刚才我刷了刷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还有人在炫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买了个多大杯，直到现在没喝完吗？哎，我都在想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再过几百年以后，根据史书的一些记载，立秋的习俗就是喝一杯奶茶。而且到时候可能人们还会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嗯，我现在啊合理怀疑，就是立秋要贴秋膘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当年在古时候一个大馋鬼想出来的。他在这一天他想吃点好吃的，他想长长肉，完了他自己吃完长肉他还不行啊，他还劝身边的人也这样，慢慢的形成了规模了，哎，也形成了规则了。于是在今天我们就能在这个日历上啊，就看到立秋之后要贴秋膘的习俗。贴秋膘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慎重。你整天说你不开心，你焦虑，你内耗，但是你那个体重是怎么回事呢？还挺有模有样的啊，再有点模再有点样就直奔200多斤了。看起来不像有啥事儿过不去的样子啊，跟20几岁的时候相比，真的好多人现在圆了两圈了。尤其你像我说我身边的啊，那个已婚男，我嫂子前两天发了我哥在家里边穿着他睡衣洗漱的画面，配文是我那水灵灵的哥哥怎么就变成了汤姆猫里面的女主人了呢？大家有画面了吧？

哎，现在好像是在这个抖音平台上不能发图片，是吧？要是能发图片的话，胖了的人应该也不愿意发胖了的。关注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安瑶这位朋友说，现在的我感觉更加沉稳了吧。小薇也说了啊，她说跟二十出头的我相比，确实是瘦了很多啊。您是比二十多岁的时候瘦了很多？她说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大概就婴儿肥啊，因为相亲的时候别人还嫌我胖，所以我才开始减肥，然后认识了我老公。他还不是，他多高个儿啊？我就听不上那话，还嫌我们胖什么的，姐就。您那个嗓门你震慑一下子他呀。当然了，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嘛，如果相亲的话可能还看一个眼缘，交朋友的话还看一个磁场，对吧？现在我昨天我就发抖音了，我说我也那个人际关系啥也不研究了，就归结于磁场，就俩人磁场不合。

这什么？用户9482602说了，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搞对象了，当时谁都劝说这玩意儿是早恋啊，不许恋，分了，谁说都不听。现在是大家都劝说，哎，搞对象嘛，谁说也不听。唯一不变的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就不听。用户6329982说了，跟20岁相比，小姑牙还是小虎牙呀，变成了假牙，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单纯的心眼变成了圆滑。哎，没有一个好消息。因为一般单纯的心眼要变成情商高，他就会说情商高，他说他是圆滑，可能也跟体型有点关系。一个 W 也说了，跟20多岁的时候相比，首先是老了，皱纹还多了，头发还少了，跑不动了，也不敢大跳了，遇事也懒得辩解了。但是我很自信，我认为这个东西就叫成熟吧。我感觉你这个东西啊，把成熟俩字抛开，也可以叫什么叫中灯。我一开始啊，我不怎么去网络上刷这种所谓网络梗，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挺不高级。但是呢，你还必须得懂。我就是因为不懂，所以我就怕自己在节目当中闹笑话。后来我研究了研究，基本上我认为大家说的什么中灯啊、老灯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段话。完了，你刚才叫成熟嘛，是吧？医生平安说，这个话题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老了，跟20岁的时候的小姑娘相比，现在算是老大娘了。但是我的心态好，依然觉得可以发挥余热，活出老年人的魅力。希望你们这些后辈们也能不忘初心，继续活出自己的风采。医生平安，我知道啊，他应该是70多岁了吧，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管叫姨，行吗？70多岁了啊，姨，就今天您的这番发言上来看啊，我估摸单位里边高低您得是个干部，很有气势和风范。小小也来了啊，我特别喜欢小小今天这个发言，他说，豆姐中午好，我跟20几岁的时候没有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现在不是单身了，非常享受20岁的青春年少，也很珍惜现在的爱情美满，我会好好的享福，然后把我的福气带给身边人。据我估计啊，小小应该纯说的就是他20岁整的时候，因为他今年可能也就才20多点。谈恋爱了啊，估计今年10月份的时候会有好消息哦。祝福祝福，恭喜恭喜啊。就你不要看我那个旁边有没有人，旁边有没有站了个人啊，但是凡是大家说找到另一半什么，就感觉很非常幸福啊，谈恋爱什么的，我是真的为大家感觉到开心。轻舟已过万重山说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从20岁的懵懂少年到如今的36岁大叔，我做到了自始至终身边没有爱人的自由的状态，孤单但是自由，也不拒绝爱情啊，但是会享受自由。那你听我一句劝啊，所有的朋友，男孩子30多岁了，其实也可以不用管自己叫大叔啊，就是大哥。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啊，就是你不拒绝爱情，但现在你说是36、37了啊，也没有对象，千万不要留胡子。我不知道你到底留不留胡子啊，但是我感觉你会往这样的审美去发展，肆意洒脱的蓄须大叔，如果是出现在明朝的话，那可能还行。我以前读那个张居正啊，就说他那个胡子呀啊，就是特别好，哎，就是因为明朝判断一个男的啊帅还是不帅，先看胡子。但是你说你要搁现在，是吧？你又不是说拒绝，你就说我一辈子我就自己一个人了啊，谁都不要靠近我，你又不是这样的人，对吧？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想要恋爱的话，咱就倒是利利索索的，真的，你就听我的吧。

觉得无论怎样表达啊，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喜欢生命力旺盛的人。这种生命力不在乎说一个人他年龄的大与小，也不在乎说他这个外表有多帅气、有多好看、有多水灵、有多漂亮啊。首先第一点，我就觉得说他首先是非常纯粹的一个人，像个小孩儿，但是又不是说他幼稚或者说是装嫩啊，是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但是依然保持内心的一个本真，保持一种适当的边界感啊。第二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边界感，绝对不是那种说嘴松到什么话都跟人家聊的人。还有就是让你会觉得他这个怎么说呢，就很有灵气，但是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匪气。这点匪气啊，感觉出来他是一个还挺有幽默、挺有意思的人啊。平常话不多，但是如果说真有事儿，你让他上，绝对不怂。把咱们的力气啊，都用在该用的地方。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磁场干净，圈子也非常的干净，共情能力强，完了还喜欢大自然。

看到微信公众号上郭这位朋友说，跟20岁的时候相比，身高没有变，体重是由110斤变成了155斤。几年前还做了个大手术，没有以前帅了，自我感觉。现在也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饭局参加的也少了，越来越喜欢独处了。我不知道今年您是多大岁数了啊？你怎么来看？如果说是男性的话，我看您那个头像像男性啊。假如说我盲猜一下啊，假如说您今年你40多岁，就说30多岁啊，1米7稍微多点的个儿啊，1米75、1米78、155斤，不算胖啊，不算胖。150斤，55斤可以啊，可以。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啊，他说基本上这么多年我一个人把女儿供到了研究生毕业，参加了工作，现在也已经结婚生子，我真的非常享受每天就是也已经退休的这种生活。哦，这么多人退休了吗？我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说，退了休的人是什么样的年纪？怎么得50-60岁了啊？50-60岁的人能每天雷打不动的坚持打开收音机听我的节目，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意思的。感谢你们每天的到来，建立了我自己的自信，因为一般情况下我还以为只有未成年人喜欢我呢。因为我们同事家非常多的小朋友啊，真的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就会送一些这个什么签名照啊，然后这个各种签名啊什么就来回送啊，然后有好多好几个领导都说，那个什么你写点字儿给那个我一个朋友的家的孩子。我说领导你也知道就我那个字儿。领导说你不要废话了，人家有这边方面的诉求，我倒想我自己替你写。篱落缤纷说了，豆儿，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于心态，是这样的。20多岁的时候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在意在职场当中领导呀，身边的同事啊，几乎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评价我都记在心里，我就希望所有的人对我都是喜欢的，都是肯定的。现在这不我也快50了吗，更懂得人生不为取悦别人，自己过得舒心自在就好。刚才有朋友一直在想，都是今天这样的话题之下，而且大家都认真了啊，这么有深度的这个内容留言之下，会放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来吧，看看这首歌会让你失望呢，还是会让你哇觉得可以。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考考您，唐宋八大家您还记得都有谁吗？讲道理啊，这个八人男团给咱们无数朋友留下了课堂阴影啊，只要是他们出现，课本上就会平白无故多上几个大字，朗读并背诵全文。唐宋八大家分别是曾巩、柳宗元、韩愈、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欧阳修。但是咱们上学那会儿，我一直有个疑问，唐宋八大家为啥没有李白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唐宋八大家的全称叫做唐宋散文八大家，李白斗酒诗百篇，但是李白写过的散文您有印象吗？明朝啊，有一个叫做朱佑的学者，挑选了八位唐宋时期写散文好的名人，把他们的文章整理在一块儿，出了一本书，叫做《六先生文集》。哎，有朋友问了，说：“哎，不是八位名人吗？怎么成六先生了？是不是他数学不好啊？”不是啊，因为他把苏轼、苏辙、苏洵，也就是三苏，算作一家了。后来大家才把三苏分开，这才有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至于为什么里边没有李白，那是因为李白跟他们混的就不是一个圈子。李白是混诗歌圈的，你让他写小作文他不擅长。就好比说孙悟空那么牛，为什么不能进复仇者联盟呢？啊，是一个道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喂，金钱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7: 喂，健康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7: 喂，亲人，你在吗？
8: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7: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9: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7: 你会发现
14: 快乐多了，
7: 烦恼
14: 就会逃跑。
16: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问了，刚才杨宗纬的那首歌叫什么啊？叫我变了，我没变。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跟20几岁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你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现在你是怎样的呢？跟小的时候的想象完全相反。小的时候觉得，肯定是 长大了会怀念小的时候，对，小的时候总是非常无忧无虑的那种啊。但是可能很多人也更加喜欢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因为发现很多道理很多事儿都能理解了啊，又能想通了，又活得非常通透了，而且从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走过来了，还是挺喜欢现在的这种状态和心态的。银行可能反映了大部分人的一种状态吧。他说跟20几岁的时候相比，肚子大了，饭量小了，皮肤黑了，心态好了。总结下来有得有失吧。年轻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多笨，现在也没觉得自己多聪明，就是普通人一个。妞妞妈说来晚了来晚了，赶着听个尾吧。十几年过去了，怎么可能不变呢？也有不变的东西，爱吃的心不变，夫妻间的默契没有变，孩子对我的爱也没有变。够了够了，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啊，这位是就是不会管钱，只会花钱，但是夫妻共同财产还由她管着的女士，很有一套御夫之道。

0: Y3 这位朋友说，说到皮肤，哎，对，刚才我们也聊到皮肤了，很多人为了护肤就每天来求助我们嘛。刚才也请星华来聊了聊啊。他说，说到皮肤，我可有话说了。20出头的时候，我的皮肤非常的差。去年怀了宝宝之后，皮肤一点点的变好，到现在孩子9个月了，我的皮肤超级好，也不长痘，以前的痘印也没有了，而且又白又嫩。真好，是您什么都没有做，皮肤就是因为说生孩子怀孩子然后就好了吗？还是说用了点什么东西呢？我觉得那这条是不是可以放在就是鼓励大家生三胎上面啊，怀完以后你看看这妈妈原来是这个样子，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相信不久的将来啊，这二胎马上就来了。黄涛说了，之前喜欢热闹，现在喜欢独处，之前喜欢夏天，现在不喜欢夏天了，之前每天三开箱，现在三天不换样，啥意思啊？开箱买啥呀？还是已经就断舍离了？就有些朋友啊，你看咱们有时间啊，你好好的多说一说，是吧，展开说一说，对不对？还有无名氏说了，20多岁的时候我能喝一瓶啤酒，现在快40了，我能喝2瓶白酒，人生啊，借酒浇愁，愁更愁。有没有可能现在40多岁相比较之前喝一瓶啤酒能喝2瓶白酒了，可能也是因为练出来了。而且感觉这几年的这个事业也是步步高升的。一般情况下啊，你就像咱们整个生活非常平淡啊，一直都在原地打转的这帮人啊，像那个饭局一般都轮不着咱们去，是吧？另外还是说，嗨，少喝点啊，少喝点。咱就说一瓶啤酒，一瓶白酒，一般一瓶白酒多毫升啊？500？哎呀，那要喝2瓶的话，那您的身体应该也挺好的。少喝点，少喝点，少喝点啊！阳光明媚说，和20多岁的状态比起来，我更加喜欢现在的状态，因为我退休了，豆豆，你懂的。哦，行，别说了。非我莫属说了，46岁的我坐在车里静静地听着豆儿的节目，想起了自己20几岁的样子，身材变了，心态变了，但是热爱生活的心是没有变的。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依然选择热爱生活，这样的人永远年轻。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今年没有46岁，虽然我没有退休，但是我感觉我跟你们的状态是一毛一样的。用户9032944在即时新闻上说，豆儿，我又切换到听广播的模式了。我觉得，听广播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听吧，更加喜欢这种模式。要说到体重，原来是86斤，咋吃不胖，现在不知道怎么就116斤，我长了30斤，我的天哪！所以，那些觉得自己现在老这么瘦溜，怎么增肥的朋友，不要着急。假以时日，主要还是因为你呀还没到岁数呢。你等着你40多岁，你50多岁的时候啊，现在看着没，底子是86斤，现在都116。那咱们现在本来就胖的人，那。沉稳啊，一定要沉稳，别着急，别着急。差点的27分了，这个时间点呢，我记着秒杀呢，不用提醒我啊，我记着呢。咱们乐商城七夕活动从本周的周一就正式开始了，今天是早高峰和晚高峰两场直播啊，包括在中午的这档节目，咱们还安排了秒杀，秒杀只在咱们的午间道的节目当中有啊。哪怕说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都会持续到8月21号，但是只在工作日进行。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没有秒杀，所以想要秒杀品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啊！现在大家可以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给力，进入到商城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今天的限量秒杀品是赫莲娜白绷带5毫升，秒杀价是27.7元，数量有限，抢完为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3: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8: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7: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8: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7: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9: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五节音乐能
11: 量补给。We don't just play music， 我们不只播放
12: 音乐， right here，
13: 我们给你更多。
14: We give you more，
11: more， 最热门，
15: 最新鲜，
16: 最经典。
17: Classic，
1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9: Join us，
20: it's time to get high。
21: 步履不停，
22: 音乐不止。
23: Non-stop
2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5: 不止音乐
26: ，More music。

刘凤瑶的一首《感官先生》，慵懒复古的流行摇滚，整首歌曲的旋律是那种洗脑却不俗。那刘凤瑶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亲自操刀词曲编，展现出来自己全能唱作人的实力，算得上这首歌曲是刘凤瑶到目前为止音乐生涯当中最出圈的一首作品吧。她的声线将沧桑感还有松弛感完美平衡，整首歌传达着反内耗自我和解的人生态度。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最近呢，因为短视频平台的翻唱，有一首老歌又重新回到了热歌榜上面呢。这首歌曲引发了全网考古复兴和气声美学的考究。那气声美学的代表人物在华语流行乐坛，你能想到谁？当然是许茹芸，《泪海》。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冲
3: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9: 音乐 so hot。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恋人》、甲乙丙丁、失眠、与爱、我怀念的、Always Online、Angel。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0: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今天呢是乐商城的七夕直播专场，有哪些备受大家喜欢又不容错过的七夕好礼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啊我们在进行七夕的视频直播，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非常适合七夕送给另一半或者送给自己的一些礼盒。

0: 用，也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特别的舒服，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海茴香啊，就是帮我们去用完这个，你再用上它那个精华乳，这个里面啊是海茴香的浓度要更高了，还有这个水杨酸，就是让你自己在家就用出那种医美级护肤的感觉，是50毫升的精华乳，最后再用上那50克的面霜，这一整套的三件套你搭配着一起来用更好啊，感受性。夏秋换季你就用这套，帮你的肌肤去稳定，去补充营养。原价呢我们说到了是3000多，今天899一套，叠加7夕77折的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非常有仪式感，也很有实用性的一份七夕浪漫好礼啊，送自己送爱人，这个价格可以闭眼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很适合当礼物，哎，送给爱人啊，或者说自己送自己的一款包，包治百病，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包款的组合。今天呢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您能放心入手。今天我们是将近30个款式，总有适合你的，原价大几千，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三位数买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想买赶紧来挑款式。另外呢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进入到乐商城，全场的好物都是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今天2场直播啊，主播陪您一起选好物，上午是大橙子组合，下午5:30到8:00是麦迪开利在直播间陪您，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去选一选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赶快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下单购买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偏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根据当前雨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九时对各市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比亚迪、美团、伊利近期在石家庄地区发布一些社招新岗位，想换工作找新机会的朋友可以关注。昨天荣耀发布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起售价9999元。行业数据显示，今年夏天传统防晒霜销量下降，防晒喷雾成为年轻人的新宠。149元以上的高端防晒产品销售额同比下跌64%，而50元以下的入门级产品实现了107%的销售额增长。年轻人爱上了自助洗车。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6年，全国自助洗车网点数量年均增速为35%。当健身卡换成了洗车卡，洗车正在为年轻人打开解压新天地。最新研究证实，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的脂肪含量就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减轻。只需要每天摄入1到2份西红柿制品，如50克的番茄酱或350克西红柿，即可满足需求。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和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1: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0: 最经典。
2: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Music never stop。

范玮琪的一首《最重要的决定》，这绝对是范玮琪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婚礼情歌，也是华语乐坛细水长流是爱情的经典范本。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下面是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关于决定，这是两位实力唱将的。

首次合作，绝对是实力派唱将萧敬腾和 Alin。 那高难度的即兴转音加上对话式的和声，刻画着相爱却因为恐惧而退缩的成年人心境，这绝对是2026年华语实力派共感对唱的标杆级作品。来听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

0: 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邓紫棋林俊杰合作的一首《手心的蔷薇》，这是两个人合作的一首绝对高难度的男女对唱情歌。林俊杰沉稳的那种叙事感的嗓音，再加上邓紫棋穿透力极强的小巨肺唱腔，形成了整首歌曲当中这种冷暖互补，情感细腻递进。那这首歌曲当中的演唱技巧绝对是极具挑战，也被誉为是 JJ 最难唱的对唱情歌之一。因为之前推荐了一首新上线的对唱情歌，也是实力派唱将的合作，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然后又听到了这首手心的蔷薇。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几首乐坛上绝对的实力派对唱。下面一首也绝对是现象级的男女对唱经典，小柯的词曲《去繁就简》，搭配着极简民谣编曲，展现出来一种岁月温情的叙事。两位演唱者呢，也绝对都是重量级的，王菲、陈奕迅。王菲空灵澄澈的高音泛音和陈奕迅醇厚的叙事感中低频完美交织，整首歌曲没有炫技，但是却层次丰富，呈现出来那种一轻一稳、一灵一顿的听觉张力。来听王菲、陈奕迅合作的经典对唱《因为爱情》。

下面的这首歌曲的两位演唱者呢，被网友誉为是歌坛两张王牌的实力唱将组合，因为两位歌手都姓张。这是许嵩定制的中国风，道尽了游子的思乡情切，来自张靓颖和张杰两位唱将，燕归巢。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可以参与到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当中，有机会啊获得惊喜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就进入到乐商城，今天呢也是乐商城的七夕直播专场啊，大家可以进入到乐商城回复给力啊，挑选好物。我们现在依然处在这个一年当中湿气最大的三伏天里面，在三伏天里面呢，湿气就会觉得堵在身上，浑身都不清爽，比如说会出现那种觉得很闷热，浑身黏腻，出汗多，身体沉，爱犯困，早晨起来会觉得脸肿，双腿发沉，吃饭又没有胃口等等。其实这些情况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有湿气，湿气堵在了身上。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要去湿气。那如何来顺应时节养生调理身体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新华的分享。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现在三伏天觉得高温闷热，上蒸下煮，这种天气特别难挨，你会忍不住的想要喝杯冰美式，然后吹吹空调，吃吃雪糕。但是刚刚说的这几件事儿，每次一边干的时候都觉得对身体不是很好啊，也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它的确不是很养生啊，会给我们攒下很多的湿气。我们都讲十人九湿嘛，你看现在说看一个人有没有湿气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满面油光啊，就是爱出油，小肚子大，嘴里有口气啊，或者昏昏沉沉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其实这些都是有湿气的症状。一年当中啊，三伏天湿气最大了，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就是去湿气。朋友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忌口啊，就是太冰的太凉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吃，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喝点热乎的啊，来养身体。怎么来去湿气，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粥，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熬一锅也喝不了哈，所以觉得不是很方便嘛。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每到这个季节大家都会来买啊，在办公室你喝着茶就把湿气去了。这个红豆薏米茶里面用的不是普通的红豆啊，是赤小豆。包括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你拿锅呀或者拿养生壶去熬，大家也去买那个赤小豆哈，因为赤小豆它才健脾祛湿，它这种功效比红豆要好多了，就是红豆吃多了其实反而容易败血。然后这个茶包里面那个薏米呢也是炒过的啊，因为薏米本身这个东西是寒凉的，就如果不炒的话直接喝它对肠胃对脾胃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不利于去湿气。所以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用到的是赤小豆，用到的是炒过的薏米，还有就是里面会有茯苓，因为茯苓也是健脾祛湿的。另外还给大家配了什么呢，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啊，就会让你健脾祛湿这种改善更好。它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里面就是每一个颗粒啊，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喝着非常的安心。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喝点这种热茶其实非常舒服，人力与草木之间就是茶嘛，我们人类其实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茶文化，千年汉方源自典籍，养在当下。千年汉方正养时的这个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其实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哈，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很多朋友都喝过，品质确实特别好，你冲泡开就是谷物的那种焦香味儿，很好喝的，你泡上一壶喝上一天，哎，家里啊办公室可以都备上一盒，是20包，79买一盒发两盒，但我推荐大家买两套啊，因为第二套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你到手足足4盒80包，这80包你能够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了。
2: 就是别的养生方法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啊，就运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你肯定能做到，因为你不管在家呀，你在单位，你去哪儿都得喝水吧，你喝着水就把湿气去了。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健康啊，回复健康两个字，赶紧去下单抢购吧。好的，主持人，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慵懒午后，
7: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张惠妹林忆莲合作的一首《双影》，刚柔声线交织，演绎揪心澎湃，这也是林忆莲张惠妹破天荒的女女对唱。下面的一首歌曲创造了男男对唱中国风的先河，而且这首歌曲也打破了年龄风格壁垒。方文山的诗词诗意歌词，再加上周杰伦的旋律构建以及费玉清的美声加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正在响起的这首歌曲是发行在2009年，当时呢这首歌曲看也算得上是那种前辈引领加实力新星声线互补的一首对唱情歌。周华健温暖成熟的男声加上叮当极具爆发力的女声，形成了引导加回应的结构，显得既安全又具那种悸动感。这首歌曲也是长期会位居在 KTV 点播的前列。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叮当周华健，突然想爱你。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0。

0: 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生菌哦。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记者从海关部门获悉，今年的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创历史同期新高。8月7号起，石家庄路全区多条核心路段正式进行货车，翠柏大街、卧龙路、山前大道等20余条路列入到禁行名单，早晚高峰轻型货车也不能够进入核心区。河北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斑驳船近日在秦皇岛下水。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持股比例，在历经一周前的被动下降之后，于8月6号迅速回升至7.70%，持仓量创下了历史新高。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昨天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到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脑梗发作前的症状，24小时之内反复头晕、眼睛一过性发黑、半边的身子麻木、使不上劲儿。急救的黄金时间为发作之后的4.5个小时。记住这个顺口溜：难平衡、看不清、面不正、手不平、语不灵，赶快拨打120。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和西部、沧州、衡水、邢台的中东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14:07，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2点到4点正在开场的是《月随心动》。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老歌《嗨嗨嗨》。那这首歌呢是陶喆给他写的，有个有趣的事儿哈。陶喆曾经在他个人的第一场演唱会上，然后唱过这首歌的现场版，唱之前还说其实今天不太敢唱，因为原唱就坐在下面呢。没错哈，那场演唱会张惠妹作为观众去听了，那说不定还在观众席跟着哼唱了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5: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5: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梁静茹的这首歌《无条件为你》，可能绝大部分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都曾经有过义无反顾的过程，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付出着，也感受到巨大的幸福感，也许不求回报，只是想着去爱那个我们爱上的对方。你还记得那段日子吧？傻气但是又勇敢。

0: 无论过去了多少年，美好的感情总是会令人心动的哈。当然了，美好的感情也是需要去维护的。那今天是我们的乐商城的七夕直播专场，有哪些备受大家喜欢的不容错过的七夕好礼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啊我们在进行七夕的视频直播，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非常适合七夕送给另一半或者送给自己的一些礼盒。今天给大家啊，我觉得来推荐的就是我们在直播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套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这个三件套里面是一大瓶绿宝瓶的精粹水，加上一瓶精华乳，再加上一瓶面霜，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原价要卖到3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乐商城啊特价899一套，还能够叠加七七折的一个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了解，能够下单。这里面200毫升的水是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水，也叫心肌水，它既可以日常补水用，也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特别的舒服。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海茴香啊，就是帮我们去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然后用完这个，你再用上它那个精华乳，这个里面啊是海茴香的浓度要更高了，还有这个水杨酸，就是让你自己在家就用出那种医美级护肤的感觉，是50毫升的精华乳，最后再用上那50克的面霜，这一整套的三件套你搭配着一起来用更好啊，感受性。夏秋换季你就用这套帮你的肌肤去稳定，去补充营养。原价呢我们说到了是3000多，今天899一套，叠加七夕七七折的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非常有仪式感也很有实用性的一份七夕浪漫好礼啊，送自己送爱人，这个价格可以闭眼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很适合当礼物送给爱人啊，或者说自己送自己的一款包，包治百病，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包款的组合。今天呢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您能放心入手。今天我们是将近30个款式，总有适合你的，原价大几千，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三位数买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想买赶紧来挑款式。另外呢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进入到乐商城全场的好物都是七七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今天2场直播啊，主播陪您一起选好物，上午是大橙子组合，下午5:30到8:00是麦迪凯莉在直播间陪您，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去选一选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得了。

因为东方西方的专辑翻唱了不同年代的经典国语歌，索菲亚格林清朗的唱腔在欧洲与莎拉布莱曼相当，可谓大名鼎鼎。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英文版？索菲亚格林 ，Love is the answer。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15:35，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是我们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的直播，有哪些备受大家欢迎的、不容错过的七夕好礼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星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星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今天啊，我们在进行七夕的视频直播，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非常适合七夕送给另一半或者送给自己的一些礼盒。今天给大家啊，我觉得来推荐的就是我们在直播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套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这个三件套里面是一大瓶绿宝瓶的精粹水，加上一瓶精华乳，再加上一瓶面霜，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原价要卖到3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乐商城啊，特价899一套，还能够叠加77折的一个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了解，能够下单。这里面200毫升的水是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水，也叫心肌水，它既可以日常补水用，也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特别的舒服。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海茴香啊，就是帮我们去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然后用完这个，你再用上它那个精华乳，这个里面啊是海茴香的浓度要更高了，还有这个水杨酸，就是让你自己在家就用出那种医美级护肤的感觉，是50毫升的精华乳，最后再用上那50克的面霜，这一整套的三件套你搭配着一起来用更好啊，感受性。夏秋换季你就用这套，帮你的肌肤去稳定，去补充营养。原价呢，我们说到了是3000多，今天899一套，叠加77折的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非常有仪式感，也很有实用性的一份七夕浪漫好礼啊，送自己送爱人，这个价格可以闭眼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很适合当礼物，哎，送给爱人啊，或者说自己送自己的一款包，包治百病，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包款的组合。今天呢，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您能放心入手。今天我们是将近30个款式，总有适合你的。原价大几千，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3位数买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想买赶紧来挑款式。另外呢，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进入到乐商城，全场的好物都是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今天2场直播啊，主播陪您一起选好物，上午是大橙子组合，下午5:30到8:00是麦迪凯莉在直播间陪您，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去选一选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

0: 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从最初的出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张韶涵的歌总是很有力量。有多少人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淋雨一直走》的时候就被鼓舞到了？她唱《淋雨

0: 一直走，世道阳光就该暖和，有梦就别怕痛。精神力量其实一直都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潜意识的力量如果能够被很好的认知到跟激发出来，那么它所带来的积极的暗示对我们的情绪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激发它们其实也并不难，就像是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微笑，每次遇到事情都想着我一定可以。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欸、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Sorry。这首歌笨小孩，所有的成绩背后其实都是一日复一日的努力跟汗水，所有的幸福美好的底色其实也都有着充满坚持的力量嘛。15:52，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寻人启事哈。有一个唐山的听友留言，他说他家里的老人在昨天下午的5:15在唐山曹妃甸区5场7队走失。这个老人的姓名叫做甄湛如，年龄是在80岁，身高1.60米左右，体型偏瘦，走失的时候身穿的是黑底白色的波点裤子，还有粉红色的鞋子。说老人的记忆力欠佳，

偶遇或者是有相关的线索，您可以联系电话159-3305-5078，159-3305-5078，或者是187-1313-9600，187-1313-9600，必有重谢。那如果您有相关的线索哈，可以拨打以上的电话来联络，也希望老人能够早一点被家人找到，安全的回家。时间来到了15:54了，那今天的月随心动也就陪伴你到这儿，整点之后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

0: 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贴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0: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0: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晴间多云。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16: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聊一聊关于家装那些事儿。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来着重说到的是家里的窗帘儿。其实对于第一次要装修布置新家或者说改造空间的新手来说，窗帘不是一块布这么简单。窗帘呢，它是兼具了遮光、隐私、氛围、隔热、隔音，甚至安全。挑得好真的能让空间加很多分。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拆解一下一看即懂的、一听即懂的窗帘选购重点、材质比较，包括安装的步骤，一直到清洁，让大家零经验可以挑到理想的窗帘，去打造更加有质感而且又实用的家。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窗帘选购的实用指南。第一个呢，就是要根据空间去挑选适合的窗帘类型。不同的空间其实有不同的需求，你像客厅的话呢，更加推荐布帘加纱帘的组合，既能柔化光线，又可以兼顾美观和隐私。那卧室的话，适合选择遮光性比较好的布帘。如果说窗户是西晒或者是临近马路的话呢，可以去加蜂巢帘，加强隔热隔音，去提升睡眠的质量。那像书房工作室的话呢，比较适合百叶窗或者是调光的卷帘，可以灵活调节亮度和方向，避免屏幕反光。另外像厨房浴室的话呢，建议选用铝百叶或者是 PVC 的卷帘，防潮又好清洁，还可以减少霉菌的滋生。第二一点呢，就是不同的窗帘风格和装潢搭配，也给到大家一些大概的一个建议啊。像如果说您家是这种北欧风的话，比较适合白纱帘、条纹或者是几何花纹的这种布帘，去展现一个明亮洁净感。那如果说是偏日式的风格呢，可以推荐大家选择棉麻窗帘或者是木百叶，去创造更多的自然柔和的氛围。那如果说您家是那种现代风格的话呢，会更加偏向于多色拼接或者是那种利落线条的帘型，比如说像调光帘、风琴帘都是比较合适的。但是还有那种比较酷的工业风的话呢，就可以考虑一些深色的布帘。还有呢，比如说像金属感的那种百叶帘，其实放在工业风当中也是比较适配的哈。但是其实这个窗帘它的挑选重点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也会侧重不同，比如说居家的话，我们可能更侧重的是一个遮光性，同时呢平时也要好打理一些。那如果是在办公环境的话呢，可能更多考虑到的是调旋光性，还有包括正式感，所以调光这种卷帘或者是百叶窗是最适合的。那如果说您家是种小套房的话呢，更加建议的是风琴帘、纱帘等等哈，这些可以色调是比较浅的哈，显得整个空间会更宽敞一些。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预算的分配还有性价比的挑选有一些要领。那如果说您家里这个装修在窗帘这块给到的预算还是比较有限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混合不同的材质和工法。像公共空间呢，可以投资在设计、质感还有机能。卧室的话，就可以挑选性价比比较高的遮光布帘。小空间，比如说像厨卫的话呢，就可以选择那种经济型的卷帘。当然也建议预算的话，拉出10%到20%作为一个备用金，像材料费，还有包括安装工人这些费用啊，一定要清楚明细。包括大小空间上面，我们的取舍也要提前做好规划，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控制预算的。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窗帘它的一些选购，包括安装啊各种各样的技巧，虽然说可能只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一个小的元素吧，但是这个东西选好了真的会让家里非常的出彩。 您在选购窗帘、安装窗帘的时候有没有踩过什么坑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以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

0: 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4: 妈妈，
0: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家装知识。我们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窗帘这样一个主题哈。这个新装的房子当中，包括改造空间的时候，其实窗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的选购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包括在不同的风格当中，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风格的窗帘，在上一趴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窗帘的一些主流材质，它都有哪些类型，包括每一种类型它的长板啊短板都在哪里，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来说到的就是棉麻窗帘，这个应该是最常见的，很自然透气又非常好洗。像如果说您家里是日式或者是北欧风的话呢，就非常的适配。缺点呢就是价格略高，部分色系的遮光度是相对有限的。那第二种呢，和大家分享到就是聚酯纤维了。这种材质呢，它平时是比较耐用防皱的，不容易褪色，而且花样比较丰富，清洁维护起来相对也是比较简单的。而且部分像中高阶品牌做的这个它的这种质感的话呢，也是不输天然布料的。再来说到的就是丝质窗帘，丝质窗帘呢，它外观是比较高级，然后遮光性也相对更好，可以说是奢华空间打造的一个首选。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容易沾到一些污渍，然后呢也不太耐洗，需要送到专业的干洗去进行清洗。相较的话呢，更加适用于像主卧呀，或者说您家里是那种比较豪华风的那种豪宅的这种特殊空间啊。再来说到的是天鹅绒的窗帘，天鹅绒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的质感啊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看起来呢比较漂亮，隔音和效这个遮光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是可以大大提升整个空间的氛围的。但是它的缺点呢就在于，首先它很重，因为厚实嘛，然后呢另外的话，这种材质相对来说是更加容易吸尘，所以呢在维护起来需要特别的用心。最后我们再来说到百叶窗还有卷帘这些材质哈，像 PVC 还有塑钢的话呢，是比较适合湿气比较重的空间，它可以防水防霉。那如果说是铝百叶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耐用又轻巧的，而且它不容易积灰，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亲民，打理起来也比较方便。但是缺点的话呢，就是质感上比较硬派一些，整体风格会比较偏现代。我们再来说一说不同材质的窗帘啊，它的一个实测的比较。首先从遮光这个功能性来比较的话，其实全遮光的布帘呢，几乎是可以阻断99%的阳光的，可以保持一个卧室或者夜班工作，更加推荐这个卧室或者是夜班工作者来使用。半遮光的话呢，可以考虑大部分光线，但是呢，让空间可以保持通透和明亮。另外透光纱帘呢是比较适合那种喜欢自然光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就是纯装饰的话，就可以选择透光纱帘。那如果从隔热和隔音效果来比较的话呢，像蜂巢帘它的结构是可以隔热又降噪的，其次的话就是布帘。那百叶窗的材质它隔热比较一般，但是通风是比较好的。那铝百叶的话呢，相对来说隔热是能力相对较差一些。那再从清洁还有房屋抗静电的方面来比较，像聚酯纤维、PVC 卷帘还有铝百叶是最容易清理的，而且抗静电，不容易积灰。那棉麻还有天鹅绒的窗帘呢，需要去经常的除尘，并且建议大家定期的去送洗。丝质的话也是，就是刚刚提到的啊，我们建议给到专业的清洗。不知道您家在选窗帘的时候有没有综合各种指标去选择呢啊？您在选购窗帘上面有没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或者说在这方面有没有踩过一些什么坑，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那当然呢，今天是乐商城的七夕直播专场，都有哪些备受大家喜欢不容错过的七夕好礼呢？马上我们来连线到主持人新华，听一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啊，我们在进行七夕的视频直播，给大家分享到了很多非常适合七夕送给另一半或者送给自己的一些礼盒。今天给大家啊，我觉得来推荐的就是我们在直播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套护肤品，来自于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这个三件套里面是一大瓶绿宝瓶的精粹水，加上一瓶精华乳，再加上一瓶面霜，全都是大瓶的正装，原价要卖到3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乐商城啊，特价899一套，还能够叠加七七折的一个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来了解，能够下单。这里面200毫升的水是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水，也叫心肌水，它既可以日常补水用，也可以用化妆棉来湿敷，特别的舒服。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海茴香啊，就是帮我们去加速皮肤受损处的自愈的。然后用完这个，你再用上它那个精华乳，这个里面啊是海茴香的浓度要更高了，还有这个水杨酸，就是让你自己在家就用出那种医美级护肤的感觉，是50毫升的精华乳，最后再用上那50克的面霜，这一整套的三件套你搭配着一起来用更好啊，感受性。夏秋换季你就用这套，帮你的肌肤去稳定，去补充营养。原价呢我们说到了是3000多，今天899一套，叠加七七折的折扣优惠，到手只要600多，非常有仪式感，也很有实用性的一份七夕浪漫好礼啊，送自己送爱人，这个价格可以闭眼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款很适合当礼物，哎，送给爱人啊，或者说自己送自己的一款包，包治百病，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包款的组合。今天呢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的，所以您能放心入手。今天我们是将近30个款式，总有适合你的，原价大几千，今天只要500多块钱起，三位数买轻奢大牌，库存不多啊，大家想买赶紧来挑款式。另外呢我们这个七夕的活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进入到乐商城，全场的好物都是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块7秒杀惊喜开抢。今天2场直播啊，主播陪您一起选好物，上午是大橙子组合，下午5:30到8:00是麦迪开里在直播间陪您，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逛，去选一选七夕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新华哈。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乐商城七夕直播就会开始了，所以距离直播也就是1个小时的左右了。白天早上没赶上直播的朋友们，晚间我们的场次福利照样是打这个照常不打折哈。咱们的当家爆款，比如说像赫莲娜的心肌水的组合，还有像海蓝之谜的套组，上脸就是大牌质感，日常护肤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另外还有像兰蔻精纯、SK2， 还有雅诗兰黛，全部都是很多爱美姐妹必备的精致好物，价格也都特别的实在。包括大家去到直播间之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不停的派发福利哈，有福袋，然后呢也会送到这个免费的手机挂链，包括我们的秒杀区，还有香奈儿的洁面、蜜斯婷的防晒，还有卡诗的洗发水，只要27块7。方法非常的简单哈，大家直接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先预约直播，稍后在5:30的时候我们的直播开启，您可以去到直播间慢慢的挑选。那稍后也是在5:30的时候啊，是我和麦迪，我们的麦凯伦组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物，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来提前预约直播吧。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77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这里是 FM 1024
6: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9: 清晨的晚风吹醒爱的梦。
10: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和各位呢，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窗帘儿，在我们的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哈。它怎么样的选购，选择什么样的材质，适配什么样的风格，包括不同的窗帘材质，它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或者说您更注重它的一个哪些功能属性，更加适合选择什么样风格的窗帘，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都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窗帘的安装和尺寸测量的建议。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精确的去丈量窗户标准和特殊格局来安装指引。安装前呢，确实要丈量好尺寸，然后呢标记窗户上下左右，多预留出10到15公分。布帘的话建议略长，可以增加一些层次感。那特殊的像弧形帘弧形窗还有落地窗的话呢，可以请这个窗帘做窗帘的店哈，或者是这个师傅，我们去现场评估一下定制轨道。第二个呢，就是来说一说各种材质窗帘它的安装施工的重点和注意事项。你像布帘和纱帘的话呢，更多的需要注意到的是滑轨是不是足够顺畅，包括这个拉绳是不是足够好拉。那百叶帘的话呢，安装一定要注意很平整，这个叶片呢千万不要用力的拉扯。像如果说选购蜂巢帘还有卷帘的话呢，一定要避免过宽的尺寸，这个拉动过重的话是容易损坏的。还有就是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啊，我们也更建议说装上这个防脱钩的这个防脱扣的拉绳，去提高一个安全性。另外呢，就是这个悬挂的高度和长度的选择上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窗帘挂进天花板是可以拉高空间感，那长度如果超过窗台5到15公分是最为舒适好看的。如果说您想展现那种很浪漫的垂坠感，窗帘呢可以去落地增加层次。最后再来说一说窗帘的清洁保养还有耐用度的提升法。首先我们来说到这个日常的一个清洁吧。像布帘的话呢，每周或者是每2周我们可以用吸尘器静电刷进行一个清理。那像3到6个月的话呢，就建议大家把这窗帘拆下来，我们去清洗一次哈。如果说窗帘上有明显的污渍的话呢，可以用牙刷或者是软毛刷进行一个局部的处理。像百叶窗的话呢，其实我们平时用湿布擦一擦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大力，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叶片变形。那如果说是卷帘的话呢，就必须用干布或者是吸尘器来除尘。像顽固污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湿布来局部的清洁就可以了。当然呢，这个窗帘不同材质它保养的重点也不太一样。像丝质和天鹅绒，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两种材质是比较娇贵的一点的哈，就是它会更加需要避免暴晒，然后水洗需要送到专业的干洗。还有像蜂巢帘百叶帘的话呢，要避免积水，平时更多的是注意保持它的干燥性。那布帘的话呢，其实更多的要避免的是长期太阳直晒，防的是它的一个褪色。的话呢，其实平时的话我们要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像厨卫湿气比较重的空间呢，建议每天开窗去妥善抽风，窗口呢可以适时的用一些除湿机，这样的话呢可以一定程度上预防窗帘的霉菌和异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分享到窗帘这个元素在我们的装修当中起到多大的重要性啊。不知道各位在选购窗帘或者安装窗帘清洁窗帘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技巧，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0: 正在直播的悦动加天下，我们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了关于窗帘的选购，包括各种的一些材质的选择，还有它的一些维护的技巧，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可以给到各位家装思路有更多的启发。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各位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求，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1+15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
3: 近日，河北高碑店至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
2: 石家庄市动物园、灵寿县景区景点、井陉县各景区今天起恢复开放。
3: 日前，民政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呢，今年的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2: 银行也可以办理婚姻登记了。天津市的首个落地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河西区，这是东海婚姻登记处，最近是对外开放。
3: 最近做了一个月饭之后还是觉得点外卖好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打工人的关注。其实呢，多人同住做饭性价比更高，那么独居做饭呢反而花钱又麻烦。无论是选外卖也好，还是自己在家做饭也好，适配自己生活节奏的才是最合适的。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今天呢，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视频直播暂停一天，休息一天。
3: 让让路，让让路，
2: 让让路，
3: 那让让路。
2: 不好抢人家流量，因为今天主要是我们俩早晨也视频直播过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早晨7:30的时候，
3: 怎么让大家看咱们只能就是限量是吧？限时限量，今天看了我们了，你们不能再看了。
2: 那是另外的价钱。稍后的时间，17:30会有我们七夕专场的直播的下半场。
3: 哎，
2: 会有主持人凯莉和麦迪，两个人稍后的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和大家见面啊。
3: 对，
2: 可以来去支持一下。
3: 是 是。
2: 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听我们的节目。他们两个说昨天晚上还起了一个组合名，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 哦，
3: 我为什么要关心他们俩组合？
2: 这事儿你都不知道？
3: 我不关心他们俩有没有组合这件事情。
2: 啊，不是你跟麦迪大麦的时候了，
3: 没有，我们后来老前锋了。
2: 他们两个取了组合名叫
3: 什么？
2: 麦凯伦组合。
3: 这不是听众给他们起的名吗？
2: 哦，是吗？
3: 啊，听众之前给他们起
2: 的。你别说，有点大气。
3: 大气啥？一点心有，没有点创意，不如大橙子。啊。
2: 稍后的时间各位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
3: 但是我觉得其实按照凯莉平常的一个穿衣风格的穿搭呀，包括麦老师的一个个人气质啊，人设，我觉得他们俩更适配老前锋这个。
2: 哎，还真不是。哎，你没有见凯莉是吧？因为刚才他
3: 刚
2: 从直播间走
3: 啊。他今天是什么穿搭？
2: 穿了一身很田园系的风格。
3: 哦，
2: 待会儿视频直播间可以看看。
3: 哦，
2: 而且我已经很多年没看过凯莉就是穿类似这样的衣服了。
3: 是吗？
2: 平时你看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看你穿基本上都是 T 恤啊，或者是这种
3: 休闲，
2: 对，比较休闲一点。今天不太一样。
3: 哦，那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要看一看。
2: 主要值得的不止这个，关键是我们今天七夕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规格机制方方面面做的很棒。
3: 对，
2: 很完整，
3: 是的，
2: 很方方面面，就是一应俱全。
3: 是，
2: 今天早晨的时候，7:30到10:00这两个半小时是我和思达给大家来直播的。稍后的时间还有下半场啊，各位5:30的时候可以来直播间来看一看。嗯，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和七夕有关的嘛，时间过得真快，下周三就是七夕了。
3: 去年，下周三就七夕。
2: 去年七夕的时候那个场景，我都还历历在目。
3: 给媳妇送了个大件儿，
2: 哎，别
3: 让你印象这么深，
2: 别给我挖坑啊！
3: 今年咱们不能亚于去年。
2: 哎，等会儿啊，这儿掐别补。我印象为什么印象很深呢？一般到这样的节日的时候，你下了班之后，你会发现各大商超、步行街，哇哦，人很多，
3: 鲜花、美酒，
2: 对，美酒倒不是，主要就是女生很多都抱着一束花，也对，大家都就男生帅，女生亮的，而且每个饭店都得排队，
3: 这确实是。
2: 今天呢，就是相当于提前一周，我们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七夕的视频直播乐商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榜单，
3: 对，
2: 看一看有哪些是今年七夕大家的这个比较喜欢的。关于怎么来过七夕，我们提前一周来带大家来筹划筹划。有博主总结了几种过七夕的方式，第一种叫无脑消费类，说即便没有对象，但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还是忍不住买买买，直播间上架的七夕优惠礼盒，游戏活动推出的什么七夕特点，奶茶的第二杯半价，等等等等，方方面面，就是觉得得薅这波羊毛。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在视频直播里，很多朋友可能未必一定是买给另一半，
3: 当然
2: 但是可以趁这个机制的时候囤一点给自己。
3: 对，哎，对，
2: 还有就是理财经营类，有人在花钱，也有人在趁机赚钱
3: 啊，
2: 没事路边溜达溜达，看看谁那花不要了，哎，你捡了它你再卖它，或者说你去什么这个我看之前还有人说什么代排队，就是因为餐厅太火爆了，晚上排不了。
3: 这都是有生意头脑的人，
2: 在闲鱼上什么的，还有包括苦命打工人类，七夕也不想加班，但是没办法，因为有一些工作呢，的确大家比较休闲的时候，自己也会忙一点，是吧？各位来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先说有点早是吧？七夕怎么过？
3: 哦，不早，
2: 不早了。
3: 也就一周的时间了，
2: 也不到一周嘛，
3: 对啊，
2: 下周三的时候。
3: 你现在还想想说，哎呀，给另一半送点啥，准备准备心意啊，
2: 或者说哈，
3: 现在还来得及的。
2: 一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直接问另一半你想要什么，但是你可以说一说你想要什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很简单，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在七夕可以收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这份礼物它不是用任何的某一项标准来衡量，什么贵便宜啊，大小啊，什么这些东西，不是，就是你自己心里想要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就想要这个，什么水晶项链，你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比如说，也有人想要个什么啊，最近手机膜坏了，我想要个手机膜就行。哎，手机膜都换了，那我再换个手机壳吧。手机壳都换了，手机要不也换一个吧？是吧？也没准儿。
3: 我看今天上午咱直播的时候也没有卖手机、手机膜、手机壳。对对对，
2: 我只是举例子嘛，就是说这个大这个礼物呢，可以是小到手机膜，大到一部手机，或者说是你只想要这一天能够好好的休息一天，我觉得也算
3: 是。
2: 一份礼物。
3: 对，
2: 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聊一聊，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今天的话题很简单，一句话，你希望在七夕收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
3: 好，优乐说了，我想要个女朋友。
2: 这事儿还得靠自己。这首歌是来自欧德阳和蔡淳佳，小夫妻。

0: 真好听，有一种那种水晶盒的，哎，是叫水晶盒吗？那个叫
1: 八音盒，哇塞，
0: 八音盒。对不起，
1: 水晶盒是，
0: 我脑子里现在全是水晶。
1: 不对，你可以买个水晶的手镯，然后放在一个盒子里，哎，这不就是水晶盒吗？
0: 还得是你。
1: 嗯，
0: 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是今天我也带了带这个叫王一博同款，
1: 以后就成子琛同款。
0: 这我都不敢说这话，
1: 值得。
0: 还有就是今天还有伊能静同款，不一样的这种款式，大家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我们来看一看，回复给力就可以啊。
1: 对对对。
0: 每年的时候，我们七夕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乐商城出货比较多的时候，也经常听我们节目，也都知道在那儿买是实惠、便宜、正品。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也给大家出了一份七夕热销榜单，从这个榜单当中能够窥探一二，看得出来大家比较喜欢在这种有仪式感的节日的时候买一些什么。
1: 大牌，
0: 我看我放眼望去，
1: 什么
0: 没什么是给我们男生的。你看，我看排名前四的都是护肤品，
1: 大牌护肤品，还是
0: 海蓝之谜 SK two， 香奈儿山茶花，还有这个是什么？赫莲娜，
1: 对，
0: 绿宝瓶的三件套，
1: 对。
0: 排名第排名前四的，排名第五的终于不是护肤品了，是 Coach 的包。
1: 是
0: 排名
1: 第
0: 六的这个是一款跑鞋，这个其实男生女生就都适合。
1: 是，
0: 后面还有就是排名第七位的也是一款护肤品，第八名的是
1: 水晶了，
0: 水晶。第九和第十也都是护肤品。
1: 对，
0: 其实今天早晨的话，我们看到在直播间里大家比较喜欢问的比较多的给男生的礼物，包括。

0: 剃须刀，
1: 哎，剃须刀，
0: 每年
1: 包那个耳机，
0: 耳机，
1: 对，
0: 还有吹风机，
1: 对。
0: 我在想这个吹风机它到底是应该送给男生的还是送给女生的？
1: 送给男生，让男生给女生吹头发。这不是你上午在直播间里教大家的招吗？哦，这害啥呀？这不是你天天给媳妇儿吹头发的这日常操作吗？
0: 来，我们家事儿你别知道那么多。
1: 我上哪知道？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看到潇湘夜雨留言说，我最希望收到的礼物没有别的，红包就行。哎，我对象肯定说公司上交了，哪有钱呀？今年七夕呢，我在乐商城是买了几个唇釉，准备中秋送给他。啊？为什么？为什么七夕在乐商城买了几个，准备中秋送人啊？
1: 哦，对呀。
0: 这是个什么思维我没太了解。
1: 想想也有，您可以补充一下啊。
0: 赵这位朋友他说，今年的七夕呢，是我和媳妇儿结婚16年的纪念日，我希望收到一整套的羽毛球的装备。哦，这位朋友叫赵3742，也不知道他媳妇儿有没有在听节目。他说呢，还记得2010年的七夕，我们两个去领证，领完证出来啊，一个人买了一个煎饼吃。卖煎饼的时候说，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俩就吃煎饼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自己感觉还傻傻的，但是平平淡淡的幸福。哎，这个才是最好的美好的爱情的诠释。
1: 是，
0: 对，从平凡开始，在平凡当中，就是找到伟大的日子。
1: 是，你这个，哎，你这家伙这意义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哎，那么我问你，那你如果是你的话，你是选煎饼呢还是选羽毛球装备呢？
0: 我选羽毛球装备。
1: 你看薇姐小薇说了，哎，对于吃货来说，那礼物必须是吃顿大餐啊。
0: 什么都不如吃顿好的，是吧？YOLO 说，哈哈，下班路上听你们的节目真好，就开心一下。开心就行啊。我们也主要也带不给您别的太多，
1: 是
0: 我们给您提供每天足足的情绪价值。
1: 是的，
0: 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在七夕节收到一份什么礼物呢？这首歌来自张信哲，信仰。

0: 祝王雨欣同学18周岁生日快乐。
1: 用美妙的音乐为你喝彩，亲爱的亲爱的。
2: 微信我来时来运转说啊，说今天是闺女王雨欣18周岁的生日，希望能借节目祝她生日快乐，希望闺女以后都一切顺利，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她说谢谢，最后祝咱们的节目也越办越好。
0: 也谢谢您。
2: 不知道是一位有爱的妈妈还是爸爸。
0: 嗯，
2: 我而且王雨欣这个同学也很幸福，
0: 嗯，
2: 有这么惦念他的家人，
0: 对，
2: 在节目当中送给他的这个生日祝福啊，我们也祝雨欣生日快乐
0: 啊，也祝今天同样过生日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日快乐啊，或者是在最近过生日的朋友们都天天开心啊。
2: 以后这首歌的歌词，嗯，我们就做成我们现在电脑的屏保。把它变成肌肉记忆，
0: 省得现搜是吧？
2: 我就想搜这歌的歌词，照着唱一唱，搜半天呢。
0: 以后这首歌的歌词应该刻进我们的 DNA 里。
2: 祝今天所有的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吧！另外还有马上3分钟的时不对，数学不太好。八分钟时间，今天的乐昌城的直播就要开始了。
0: 是的，
2: 稍后的时间是由麦迪和凯莉给大家带来的直播。
0: 嗯，
2: 而且今天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在七夕的热销好礼里边排名第4位的，
0: 嗯，
2: 也是我们今天乐昌城里面跟大家来主要介绍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这3件套。
0: 哎，
2: 尤其是如果说您不知道给爱人送什么礼物的话，很多时候这个它不会出错，因为大牌同时又是大牌里的大款。
0: 嗯，
2: 今天呢是一大瓶的绿宝瓶精粹水加上精华加面霜，都是正装，原价专柜是3299，今天到手3位数8开头899，叠加上七夕的77折优惠，到手只要692.23元。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大家现在回复给力啊，进入到乐昌城就可以看到，并且是下单了。里面有什么3件套嘛？200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精华乳，
2: 嗯，
0: 再加上50克的面霜，哎，这是赫莲娜绿宝瓶，实打实的他们家这个3大王牌扛把子单品啊，然后也是被称为护肤界的爱马仕，
2: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很适合做礼物送给爱人或者自己送给自己的，就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
2: 哎，
0: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稍后也会给大家有展示啊，
2: 是
0: 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
2: 哎，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5: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5: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来吧，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今天、
2: 大家都在后台回复猜歌，猜歌，各自各自，你也回复。
0: 今天回复出来之后是昨天的题目。
2: 对，
0: 有人还给我们留言呢，说赶紧做新的呀。今天呢，既然是七夕专题嘛，
2: 怎么事儿？
0: 有段时间大橙子也是没一起就是唱回甜歌、
2: 合作一把。
0: 以前的时候光是最近一段时间天天恶搞。我们俩今天
2: 正经一把，
0: 正经一把。今天接歌词啊，接歌词。大家如果说知道接下来这句歌词应该唱什么的话，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2: 跟我们一起唱吧、
0: 是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中间有一处会空出来让大家来填一下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开始喽。

0: 最近一段时间，就像千禧年的这些经典金曲，又翻红回来了。
1: 是，
0: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哎，不得不说，这05后、10后也是听到饱了。好多歌现在听起来还真的味道不太一样啊。刚才的是有一处歌词空了出来，让大家来接一下。就是我的那句，
1: 对，
0: 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如果不方便的情况下，各位打字也是可以的啊，来接一接歌词。
1: 不打了，这一句当时停的就呼之欲出了。
0: 对，我差点我都没搂住。
1: 是，
0: 我们听一下 ANN 发过来的语音。
2: 微笑在你在天，不是你的都很的。
0: 啊，都什么？
1: 自己唱着唱着突然，哎，是怎么唱来着吗？
0: 听一下 YOLO 发过来的。
2: 微笑在你在天，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0: 哎，
1: 唱这么好，怎么瞅找着找不着对象呢？
0: 啊，是刚才他
1: 说
0: 没对象是吗？
1: 是的，
0: 可惜了，优秀的人
1: 肯定能找着对象啊，早晚的事儿。
0: 对，更优秀的在前方等待着你啊。语音，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还有只喝雪碧。
2: 微笑在哭在前，没有你的都是特别。
0: 啊，
1: 你能再低一点吗？
0: 这气泡音的。啊，还有不写散文诗也听一下啊。
2: 微笑在你在听的思念的脚步特别，眼泪在哭在心，只要你始终很安全。
0: 好听。还有小薇。
3: 微笑在你在前，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在哭在前，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哇，真不错。
0: 怎么小薇什么歌都会，
1: 就是
0: 什么歌唱都有自己的味道。田建超给我们留言说，子琛用心姐话唱一段快乐崇拜，我们又开始点歌。
1: 不是，我们刚正经没一会儿，

0: 你就让人家就这种心急话唱，
1: 真是！
0: 你怎么不夸我们刚才唱的合作这一把多好啊？
1: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家？带麒麟过来，
0: 是的。
1: 你别，你再这么影响压制啊！
0: 没准家他们不看咱。
1: 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说说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七夕，如果可能的话，你希望收到一份什么礼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留言就开始了。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

0: 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5: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6: 明天也见到15号，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5: 再来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23到29度，偏北风1到2级，转偏东风1到2级，有雷阵雨。
6: 别说这两天啊，下几场雨，明显感觉到空气当中那种干爽都有了，
5: 对，
6: 凉快点，没有那么闷了。
5: 是的、
6: 然后呢，今天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热搜小调查吧，算是、说老人啊为什么爱发早安表情包？因为早上7点你打开手机，看到家族群里边一张鲜艳颜色的那种动态图片就跳出来，上面写着大大的加粗的那个早安，或者是早上好，还转着圈的那种。
5: 对，
6: 没过一会儿呢，其他长辈就开始健康是福这样的问候也就跟着来了。心理专家说了，老人爱发早上好主要和这两点原因有关。一就是跟大家伙报个平安，每张这个表情包发出去，其实在说啊，行了，今天一天开始了，挺好的，大家伙啊，收到人都回一张图，也意思是喂，挺好的啊。
5: 对。
6: 第二点呢，就是联络感情啦，说年纪大了，老人心里最惦记的其实就那几个老熟人、老亲戚、老伙计们。那大家平时呢虽然不怎么见面，但是每天早上问声好，不用费什么劲儿，也不用专门去打个电话叨扰，就能维系一下感情。
5: 是的，也是一种老人之间的 social。
6: 哎，
5: 同时呢，就像刚才说的，每天的一天的开始，
6: 对，
5: 跟大家问一声好。
6: 是，
5: 就像我们两个每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们是大橙子，
6: 哎，
5: 告诉大家这是一天的结束。
6: 是。
5: 上班时间的结束，
6: 对对对，下班了。
5: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的直播，下半场是刚刚开始的，各位可以在手机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麦迪和凯莉正在直播当中。刚才四大还 diss 我了，说你管人家凯莉今天叫田园风啊。
6: 刚刚说我说你说这叫田园风，田园风哪儿了？我请问，
5: 这不田园吗？不，我今天因为他，我们两个碰面的时候，他从我面前走过，我大概捋了一眼整身的感觉，就是这种，比较碎花裙的那种感觉。
6: 哦，
5: 所以我以为是田园。
6: 哦，他底下配的是碎花裙。
5: 他这是一身的裙子呀。
6: 哦，一身的呀。啊，我以为是半身的呢。就开始往这儿一坐吧，就是很 OL， 很 lady。
5: 对，
6: 就非常的知性，很淑女。
5: 那我们麦老师在里边也很 gentle 啊。
6: 很老钱。
5: 麦
6: 老师今天的这一身啊也是很老钱。
5: 没别词儿吧。
6: 啊，我就想大家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看啊，进去之后呢可以要求凯莉站起来。公屏上说凯莉站起来。凯莉的下身，哎，我看他，我真的确实想象不到，他现在上半身底下搭配碎花裙，
5: 人家是一整身的裙子呀。我们怎么
6: 好看？
5: 研究上人家的欧特得了，怎么？
6: 很好看，非常淑女。
5: 进去之后大家都刷屏站起来，
6: 站起来。
5: 不是两位不知道怎么了吗？以为。 以为要唱一首站起来我的爱拥抱
6: 啊，大家说为什么让我们站起来，你说答橙子要求的
5: 各位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啊，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七七直播可以来关注一下。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张靓颖惊喜演唱《长风渡》主题曲，优美的字眼描绘心动的画面，轻轻的你我，轻轻的拥抱，风儿云儿皆是观众。特别推荐理由：流转深情。张靓颖，轻轻。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古人
2: 太酷了。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3: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3: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冲
6: 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7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赫莲娜的绿宝瓶，这也是进入到了我们乐商城的七夕的销量榜前10位当中的第4名。
10: 对对对，
9: 就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大家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是绿宝瓶精粹水加上精华和面霜，专柜是3299，今天我们是3重优惠叠加，乐商城的优惠叠加七夕的优惠再叠加直播间的优惠，所以到手是899，3位数给各位压到了，叠加上七夕的这个优惠啊，到手还会再给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一个77折，所以说是692.23元。
10: 但是也就今天，
9: 只有今天直播间，
10: 是的，
9: 只有这2个小时、
10: 哦，是的。
9: 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反复强调过了，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的专属价，
10: 对、
9: 对，回复给力，抓紧时间来看一看。
10: 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里面啊，要跟大家说都有什么啊？200毫升一大瓶正装的水，再加上50毫升正装的精华乳，以及50克正装的面霜，就水乳，然后呢面霜这3件套，赫莲娜绿宝瓶被称为叫护肤界的爱马仕，因为不管是品牌力还是价格，包括效果，全部都是 top 级别的了。
9: 是
10: 绿宝瓶精华水叫做心肌水，既可以用于日常的补水，也可以用于化妆棉来湿敷。赫莲娜当家的海茴香成分在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加速皮肤受损处的一个自愈。而且皮肤平时容易有泛红，或者是泛红，或者是有爆痘的女生，
9: 泛红是什么？
10: 红凤凰、粉凤凰和花凤凰啊，大家可以来选一选啊。这个还包括绿宝瓶的精华乳，你第一时间用它，里面的这个海茴香的浓度会更高一点，因为它会更粘稠，比水来说啊，还有神经酰胺以及水杨酸，自己在家用就是能媲美医美级的护肤了啊。
9: 是的，非常好，省了您去医美的钱了，
10: 哎，
9: 以后皮肤就不泛红了啊。
10: 是
9: 啊。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而且这一整套的这个一起用同系列的话，效果也是更好的。尤其是现在夏秋换季啊，用这套能够帮助肌肤补足营养。
10: 嗯。
9: 原价是3299，今天是899，再叠加上七七折。

0: 扣着的包包，海外奥朗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的认证，您可以放心安心入手。今天是我们把30个款式，来一起带过来，您可以选择一下，原价大几千扣着的这个包包，今天是只要555起，三位数就可以到手。另外呢，进入到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还有7.7元的秒杀福利可以来抢一下。同时呢，此时此刻麦迪和凯莉他们的麦凯伦组合正在直播当中，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说怎么可以看到直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点进去之后上面有个直播中，
1: 对，
0: 在视频号里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啊。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昨天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是和 GDP 比率为 13.7%。
1: 央行昨天发布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步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阴、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的六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的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1: 再来关注豆包，这是最近宣布推出了学生特惠活动，完成学生认证并且领取了权益之后，用户可以选择以38元连续包月的学生特惠价购买原价每个月68块钱的豆包专业版标准套餐。
0: 随着国际金价的波动，截至昨天，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逼近1330元关口，金饰客价较上个月上涨超100元。
1: 今天呢是国际左撇子日，据了解啊，全世界大约是有6%到13%的人是左撇子，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必强制改用右手。科学研究证实说，左撇子和右撇子的智商并无显著差异，在面对面的体育竞技当中，左撇子的运动反应速度一般比右撇子更快，但是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相对较差。
0: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还有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每次我们听这个片头里边那个噔噔噔那个音乐一响起
0: 的时候，猴哥就来了，
1: 就感觉自己这个一下就来劲了，因为想起来就是孙悟空啪蹦出来那个
0: 横空出世，从石头里边蹦出来是吧，
1: 那画面。就是因为你看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西游记的一些主题的改编嘛，影视剧作品，
0: 对，
1: 但是直播的比较少。
0: 是
1: 最近看到有一个直播间嘛，很多朋友刷到过师徒四人，
0: 对，
1: 叫西游群英翠
0: 群英会、
1: 啊、群英会
0: 群英翠，那是萝卜开会、
1: 哎、哦，群英翠萝卜开会啊，群英会，
0: 对，
1: 就看这视频里，每天中午说是在山东寿光的一片树林里，四位穿着戏服打扮成西游记里师徒四人模样的演员、开始一场特别的西游群英会直播、跳出原著这样的叙事的主线、把西天取经改编成了一个打工人职场日常。
0: 说唐僧也不念经了、天天跟悟空互怼、然后悟空也不打妖怪了，专心当怼师傅的头号选手、八戒呢负责伙食，顺带着火上浇油、沙僧呢负责躺平、时不时当个捧哏、大师兄说的对、
1: 我跟你讲、我仔细研究过这个直播间，这里边活最轻松的是沙僧，每天基本上就是在那儿做饭就行了。
0: 他其实也不怎么说话。
1: 对，也不怎么说话、但是他又很重要，这个角色。
0: 对，
1: 因为有他，他才是完整的师徒四人。
0: 是，
1: 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事不关己的那样一个角色，也整个场面看着更有戏剧性了。
0: 而且很多打工人就带入了这样的一个视角，说：“哎呦，旁边，哎呦呀，这同事跟同事之间拌嘴，觉得我就是沙僧那个角色，你旁边看着，他也不说话。”
1: 然后这个直播里头，我觉得，最像的是八戒，
0: 哦，八戒是吗？
1: 你不觉得吗？对，
0: 大师兄，
1: 而且他的那个就是语气，那种哽咽，
0: 但是

0: 歌也很像，
1: 猴哥也很像。
0: 对，而且猴哥后来我再看他的时候，突然发现哇，猴哥身上真的是有点功夫的，他真的是会就是耍这个金箍棒
1: 啊，
0: 他会的，身上有功夫在。
1: 人家不是光是动嘴皮子的事，
0: 对对对，
1: 而且脑子反应也都特别快。
0: 是，
1: 说这版西游呢，就特别像是职场的脱口秀，笑点很密集。唐僧阴凉处一边歇着，一边不忘蛐蛐一下生火做饭的悟空。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把你从五行山下弄下来。
0: 啊，这个时候，都万年捧根沙僧就直接讲，师傅说的对呀。啊，背景音里边，八戒也在那哼哼唧唧在那，就是，师傅说的对。
1: 我发现你一个人就能演。
0: 然后接着呢？
1: 接着，悟空在那说。我求你救的，
0: 我求你救我了，
1: 我求你了。
0: 我觉得这段为什么把这段粘上来，是因为这段你当时跟我学的嘛，当时这一段的直播切片非常火，
1: 很经典。
0: 对，然后呢，网友就精妙评论到，这一段疑似白龙马行车记录仪遭泄露。
1: 说是今年夏天，没想到这个经典 IP 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网络上火了，开播3个半月。粉丝量突破了500万，
0: 是
1: 说为什么会火？因为这样直播呢，真的就是变成大家的这个电子榨菜了，而且很真实，
0: 对，
1: 真实感。很多朋友就说，这光是服化道，包括这个草屋啊、树影啊，真的有种梦回86版《西游记》的感觉。
0: 对，其实一开始我在刷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直播间也就是400-500人，他们最最一开始的时候，师徒四人就也不看屏幕，也不看弹幕，就是自己在那儿就是各干
1: 演自己的。
0: 他们之间也没有对话，他们没有台词，就是后来涌入了一大波人，再一来去看的时候，发现好像直播间就10万人一块同时在线观看，然后他们就开始跟这个弹幕就开始互动了，互动互动，最后现在演变到现在的就他们之间互怼。然后大家就很喜欢看，
1: 而且说这个直播呢，被网友是称为打工人的西行 vlog， 大家也带入到了自己的职场体验里。
0: 是
1: 啊，说这个活都堆成山了，老板还在家吗？
0: 对，
1: 同事全在看热闹。所以整个混乱程度堪比大师兄面对其他三位队友时候的这种破罐子破摔。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有没有刷到这个直播？印象特别深。你知道我觉得套用同样的模式，还可以把很多的剧都拍成类似于这种，比如说《武林外传》，你找一个同样的场景。
0: 别说了，咱们这个创意小脑瓜，这个咱自己得搂着。
1: 我们这 idea 再给别人给偷去了。
0: 当然了。
1: 坏了，我都说一半了。
0: 啊，有朋友要是听着这一段了，我跟你说，下一个爆火的就是你。
1: 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你这在网上还刷到过什么有趣的一些视频吗？比较有创意的，或者说直播，
0: 是
1: 有没有看过这西游群英会的直播呢？

0: 这两天还刷到有网友就是重新蕊《西游记后传》这部剧，它的这个剧情，就很多的一些细节，以前看的时候都没看明白，包括说这部剧里边的这个片头曲、片尾曲也绝对都是非常顶级的。
1: 对，
0: 刚才这首来自刘欢老师的《我欲成仙》，还有一首是相思
1: 啊，这里面的剧里面的一些就 BGM 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片头曲啊、片尾曲、主题曲都很好听，
0: 很经典，
1: 对，很好听。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西游群英会》这个直播，
1: 对，
0: 微微而来这位朋友他说啊。西游记看过很多遍，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打白骨精，小的时候觉得白骨精可恶，长大之后突然理解了孙悟空的委屈，联想到实际哈，刚才你们说到职场，的确包括有时候家庭生活里边哈，也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活没少干，也受着委屈，就会很共情悟空。
1: 对，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西游群英会啊，他们是就是仿了师徒四人的一个妆造，包括小树林找的也很好，人的地点，
0: 对，
1: 就你打开手机你看到这个画面，你先别点你直播间，你说坏了，真看见师徒四人取经的现场纪实了。
0: 而且他们的对话刚才不是说吗，很有趣。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我前两天看他们也是直播的切片，给我逗坏了。
1: 你说啥了？
0: 就是那种不经意的。
1: 他们很多的这些梗全部都是
0: 现
1: 挂，全部都是现
0: 挂，
1: 对，
0: 不经意。同时呢也不在这个笑点上停留很久。
1: 对。
0: 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笑点回味无穷。
1: 什么笑点的作业？
0: 就是悟空在跟师傅在诉苦的时候，
1: 跟砖有关系是吗？
0: 不是，跟自己的本领有关系。他说啊，我这浑身本领，我这74变，然后猪八戒在旁边说，72变，他大变小变。然后马上就过去了，直接就接着说，然后八戒呢，然后说我求你了，我求你救我，我这一身本领，我74变，八戒在那72变，大变小变啊，当时给我乐坏了。
1: 对，但是他们主打的就是一现挂，二配合很默契，
0: 对，
1: 三呢就是很多的就是超出预期，
0: 对，
1: 你看像刚才这个大变小变就是，
0: 对，咱咋说，
1: 这哪儿啊？这是
0: 万一我们这个节目这什么点儿啊？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师傅拿着一块红砖
0: 啊，
1: 上面画了个笑脸。
0: 嗯哼，
1: 你没有看到那段是吧？
0: 没有啊。
1: 好，那现在节目效果有了。然后对着那个悟空说：“徒儿，你看看，你妈妈笑了。”他就是硬核，孙悟空是石头掉出来的吗？
0: 对，他们就这些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设计过啊？
1: 没有设计，
0: 就是还挺搞怪的。
1: 对，
0: 龙龙这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西游记》里边印象最深的一段故事，真假美猴王，后来这个经典桥段还被喜人二创改编到舞台上。精彩，喜人好像改编过好几段。
1: 对，
0: 西游主题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拿来就是，大家发挥创意的这个空间也很大。
1: 尤其是四世同堂。
0: 对，
1: 四世同堂他们那个组合，然后把这个西游的这个创作啊，
0: 是
1: 搬到了舞台上，一次又一次，而且每一次都非常的经典和好看，也算是对经典致敬吧。
0: 大家可以去回去搜一搜，四世同堂是喜人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剧团的组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组合排的这出戏，
1: 嗯，
0: 包括《西游记》这个主题在影视剧上，包括舞台剧上，
1: 对，
0: 歌曲上、创作上，就是大家能够发现很多惊喜，包括这首歌，这来自。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立秋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嗯，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麦迪和 Kelly 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来在视频上来看一看啊。视频端今天两位在给我们介绍着七夕的一些好物，今天晚上的是我们的这个七夕专场直播的下半场，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麦老师，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Hello Kelly， Hello， 哎，那个旁边那个拿手机那叫谁来着？
2: 我都记得你的名字，你竟然不记得我了？
1: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刚才哎呦，话到嘴边就是忘了叫啥，怎么回事，麦老师？
2: 哎呀，在刚刚之前的时候，我指着凯里玩说那个斯达，知道吗？
0: 你一下得罪了两个女人。
1: 好了好了，今天是麦凯伦组合，是不是？
2: 是的，麦克伦组合。然后呢，大家现在呢，首先要跟我们那个线上的广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麦迪。
3: Hello， 我是
2: 凯丽。哎，对，麦凯伦组合今天呢陪伴大家来去过七夕，提前来去准备七夕的一些好礼。我们的浪漫清单已经给您拉好了。如果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您在大成的组合没有买过瘾，或者有些东西呢，您说，哎，我还想买点别的牌子是吧？别的一些东西我没有买到的，那您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去逛一逛。毕竟下周三就要到七夕了，咱今天下单的话说，快递跑两天，周末。差不多周一周二到您手里，您还有时间来去干嘛呢？把包装，对，包装盒拆开，然后呢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送礼的一个小环节，是吧？然后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我们没有任何套路的啊，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啊。
2: 比如说一会儿你来直播间，我可以让你100块出头买到欧诗漫的四件套，我可以让你花300多的价格买到的是SK2 他们家专柜同款原价要卖到小2000的最新版的大红瓶面霜的四件套，而且买一瓶相当于我再给你一瓶，我一会儿还可以让你来到直播间里面花20多块钱感受到买到香奈儿的产品，这些都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给到大家的福利，精心挑选之后我和凯莉最终决定说，哎，拿这些出来。而且刚刚有这个朋友也是一直在问啊，比如说今天卖的特别火的我们的那个SK2 的那个大红瓶的面霜，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专柜买的礼盒，一大瓶80克，我们再给您加赠60克，就相当于说到手2瓶，但是价格今天只要400出头，这个价格平时是没有的，下了播之后也就没有了，今天也就这么多单。下了播之后，就像子琛和思达今天上午下播之后也是，很多东西确实会卖没有，就卖断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来去下单。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呢 ？Coach 的包包，我知道今天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在找，包括刚一上来之后，很多朋友也在问说 ，Coach 的包有没有呀？我想买包，我想买包，包治百病，尤其是现在到了夏秋换季，很多人的穿搭也会变。包包其实也是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穿搭的一个体系。所以今天 Coach 的包。不要几千块钱，今天全场Coach包只要555元起步，你可以买到的是Coach他们家非常招牌的，比如说那个托特包、水桶包，几百块钱就可以来入手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吹风机，今天下午这场我们也有吹风机。上午的时候听说，思达也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了吹风机。
1: 有吹风机我已经买了，自己在用，天天都在用，特别好。
2: 我今天上午被思达种草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也了解过，然后我刚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我就拿着插上电，我就试了试。虽然我的头发很短吧，不及思达的1/20，但是我，哎呀，
1: 但是你可以买回去给媳妇儿吹头发呀。
2: 哎呀，兄弟，看还是思达会啊。但是能够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吹风机它的那种好用，而且它性价比之高，它的这个手感，你以为是大几百要小1000块钱，但是你一看价格这么惊喜。今天3个颜色全只要100多块，199，你可以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如果上午您还没有下单，没有关系，可以现在赶紧来去补充一下下单这样的一个实惠。所以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直播节目里面我就说了，无论是上午大成的直播间，还是今天下午凯莉和麦迪直播间，我们主打就是浪漫七夕，只讲七夕折，没有任何套路，让您感觉到浪漫的仪式感，不用心累，浪漫不许挑最贵，也不用挑最贵。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帮您一站式的解决七夕选购的 一系列的问题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翘首以盼来我们直播间吧，等待着大家来光顾我们的西西的小店，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麦迪，
0: 谢谢麦老师。两位忙着吧，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现在点击进来看一下，麦老师刚刚挂电话，和凯莉两个人现在正在给大家讲，我们今天的直播的时间剩下的不多了，
1: 对，
0: 早晨如果说你没买的话。还有下半场，
1: 是
0: 今天晚上这场要没买着的话，
1: 那就得明年了。
0: 对，那就是真的这场就没有了啊。像我们今天早晨说的时候也是，因为是多重优惠叠加，直播间的价格，而且叠加上七夕的专区的价格，再叠加上乐商城的优惠，所以说多重叠加到手非常划算，性价比每一件都很高。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您还犹豫，您可以先买下来，占下这一单。
1: 对，
0: 即便您后边再退，但是也有机会，
1: 是
0: 因为每次我们直播完了之后，还有在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我们说，当时那个价格为什么没有了？我每次都得给他解释一下。
1: 我们也很无奈，
0: 因为当时那个直播间就是那两个小时，
1: 对，
0: 因为商家不可能让我们。品牌方不可能让我们一直用这个价格，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卖，所以说也算是给我们听友了一波小小的福利。不管是想准备浪漫惊喜，还是说想送给自己，都很划算。尤其是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这个也是本身赫莲娜也是大品牌。今天呢是899一套，叠加上77折的优惠，到时候只要692.23元，非常非常划算啊！今天这个规格，
1: 它这里边是有200毫升一大瓶的水，再加上50毫升的精华乳以及50克的面霜，全部都是正装啊，绿宝瓶三件套啊，有如果皮肤容易泛红或者是容易爆痘的女生，绿宝瓶精华乳，还有包括这个心肌水搭配着用，它的效果一定是翻倍的。
0: 是的，
1: 因为里面的海茴香的浓度是很高的，还有神经酰胺以及水杨酸。另外呢，还有这个面霜啊，你看秋冬天了，就马上就到了，如果一换季啊，你的皮肤状态不稳定，你用面霜晚上睡觉之前后涂它，效果更好。
0: 是的，
1: 原价专柜3299，今天899一套，叠加七夕的77折扣，到手一共3000套，692.23元，送自己送爱人，这个价格真的可以闭眼冲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 Coach 经典包包的集合，今天大爆款的这几款都是非常经典的，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是准备了近30个款式，您可以来选择。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今天是555起。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进入到乐商城，我们的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折扣是可以叠加的，诚意拉满，还有7.7元秒杀来可以抢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氏蓝黛5000号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氏蓝黛5000号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8:4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资讯热烈榜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 AI 短剧狂飙。最近看到啊，说平均每36秒就有一部新的 AI 剧上线。过去一年，短剧是增长最快的内容赛道之一。根据数据来看，短剧行业，去重用户规模是达到了8.51亿，平均每3个网民就有2个看过短剧。但是当越来越多人打开短剧，屏幕里的主角正在变化。今年5月份 ，AI 短剧首次占据每日Top 100榜单的半数以上席位，到了8月份，这个比例升到了70%左右。过去一个月已经有3部 AI 短剧的峰值热度破亿，而真人短剧的热度破亿的剧目已经断档了快2个月了。
9: 再跟大家说说现在开空调的事儿啊，说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电？说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的说法，这我之前听说过，但对吗？哎，电力专家说了，说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大家在家里边实际的使用场景来具体判断。如果您是短时间外出，比如说咱出门就下楼买个菜去，不到1个小时咱就回来了，不用去关机，把温度调高到1到2度就可以了，比频繁的启停更加省电。如果您一整天不在家，建议出门之前咱们就把空调关了啊，
8: 是的，
9: 回家重新再开，这样会更划算。那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最省电这说法靠谱吗？专家也说了，当室外温度超过35度，而且房间密闭，空调进入到稳定运行状态之后，在26度的基础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就会增加6%到10%。26摄氏度也并非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和健康和节能的一个综合的推荐值。
8: 再来说到带着父亲圆梦，这是在陕西西安，一位男子带着老父亲骑行出游陕甘川，一个月骑行了3000多公里，只为了帮助爸爸重拾少年时的热爱。根据当事人王先生讲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骑摩托，但是为了养家早早卖掉了爱车，也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今年呢，为了给父亲圆梦，给父亲买了新的摩托车，又带着他考了驾照，一路从西安出发，父子俩骑行出游陕甘川，目前的行程已经是到了3000多公里。王先生说，以前是父亲带着他长大，遮风挡雨，现在换他带着父亲一起看世界，慢慢变老。
9: 再来说一个热搜哈、啊，说最近呢，安徽一派出所打开大门挪走警车，大院成了小朋友的撒欢地。说这个位于小区内部的一个派出所，一到傍晚就会迎来不少小朋友临时的一个晚托班儿。

0: 说为了孩子们自由的玩耍，这儿的民警、辅警主动的将院内部分的警车挪到了外部的停车位。这儿呢没有繁琐的手续，只有满满的安心。民警、辅警们默默的担起看护这些孩子们的职责，然后甚至敞开了接警大厅来供大家纳凉，为大家准备好了饮用水。派出所守护的不只是平安，更是有温情。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2021年初开始，林俊杰启动了咖啡调调系列直播，从歌迷许愿清单中，无论是经典金曲、时下新曲，透过翻新赋予不一样的气息。特别推荐理由，请珍惜林俊杰为数不多的免费收听。林俊杰，达尔文。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是的，刚才说到这款海蓝之谜，今年我们是有一个七夕的礼盒装，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准备这个套组也是3重优惠叠加。我是恶格是吗？
5: 那咋不知道？咱也不会吃的呀。
4: 但是我们这边有吃的、啊，
5: 有，咱直播间啥没有？
4: 什么都有。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上，此时此刻麦迪和凯莉正在直播。今天早晨我和斯达我们播的时候，就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套盒了，包括今天还有 SK2 的套盒，还有赫莲娜这个套盒，包括今天介绍一天的绿宝瓶的3件套，也是进入到了我们乐商城的七夕榜的前5，排在第4位。大家非常喜欢的一套，这是原价专柜是3299，今天是899一套，叠加上七夕的77折优惠，到手只要692.23元。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下。
5: 是的，里面有200毫升的水，再加上50毫升的精华乳以及50克的面霜，全部都是正装啊。然后呢，这个水叫心级水，因为你平常呢又可以做日常的补水来用，也可以用化妆棉去湿敷啊，这样呢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会一直很好。
4: 对。
5: 尤其它里面当家的海茴香成分，可以帮助我们加速皮肤受损处的一个自愈。
4: 是，
5: 而且皮肤容易泛红、容易爆痘的女生朋友，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精华乳啊，第一时间你用它，就里面的海茴香的浓度你就会感觉到很高。
4: 没错，
5: 而且还有这个神经酰胺以及水杨酸，就自己在家用就能媲美医美级的一个护肤了。
4: 是的，最后还要用这个面霜，一整套的3件套搭配一起使用，效果会更好。尤其夏秋换季，能够帮助肌肤来补足营养。今天这个规格，七夕的折扣价，再加上直播价，再加上我们乐商城的优惠，叠加起来到时候只要692.23元。不管您是自己准备，还是说买回家送给爱人，作为礼物也都可以。
5: 对，
4: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5: 是的，今天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一款很适合当做礼物送给爱人，或者是自己买给自己更好，因为真的非常合适这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合集，什么呢？Coach 他们家的经典包包。
4: 是的，
5: 所谓包治百病嘛。今天最近有大爆款的一些，比如说大 托特特别能装，很实用。然后包括还有酒神包啊、水桶包啊，啊，不管大家是平常日常通勤啊，或者是一些搭配一些时装穿搭都很合适啊。嗯、支持香港中检权威认证。海外奥莱清仓款、嗯、所以价格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合适，
4: 是的，
5: 原价大几千，今天在直播间只要555元起、嗯、三位数买国际清车大牌真的太香了，但是库存不多啊，想买的咱赶紧抓紧了，
4: 是的，进入到乐商城，我们今天全场好物7.7折，同时呢还有折扣叠加，所以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嗯、此时此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一组资讯。2026年河北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本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3号的12点至8月14号的10点。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目录正式出炉，学校征订必须遵守自愿购买，一科一辅规定，严禁推。

0: 件目录以外的交付。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026年公开招聘 B 类岗位工作人员60人，即日起至8月18号，去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政楼408室现场报名。记者从石家庄市园林局获悉，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各类公园游园总量已经达到1031座，成功跻身千园之城行列。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今天公布了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得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获得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微信近日又更新了新功能，微信群聊迎来了真正的免打扰，用户可自主关闭所有人及群公告等强提醒，将消息接收的主动权真正交还给自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哈，那么在秋季的一些养生知识，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都会准时开讲啊，都讲些什么呢？像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都会讲到。我们也会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呢来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专家呢也会及时的解答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一起关注初秋的养生知识。一周前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秋。立秋呢，并不等于气象学上的入秋哈。我国大部分地区真正凉爽，要等到白露以后，也就是九月中旬前后。立秋之后呢，还有至少20到30天的暑热期，民间叫做秋老虎。立秋过后的热和夏天的热又有所不同，因为呢，立秋后的热是燥热，夏天呢是湿热。空气里水分大，汗出透了还能够散出去。立秋一过呢，湿度就会陡然下降。从现代医学来看哈，湿度下降呢直接影响人体的散热效率。那汗液蒸发变快，一旦补水跟不上呢，像血液浓缩呀，还有这个粘稠度将会升高，容易引起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立秋之后呢，体表的毛孔开始趋向闭合，这个时候呢，冷风直吹，寒气呢不是从皮肤进来，而是顺着呼吸道长驱直入。那么哈，夏天的感冒呢是热出来的，立秋后的感冒呢就是冻出来的。那么立秋之后呢，应该如何的来科学补水呢？喝水呀，要改成少量多次，别等渴了再灌哈。尤其是晨起和睡前，我们要各半杯温水给自己准备上。成人呢，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少量分次饮用，避免一次性的大量灌水。可以搭配像淡蜂蜜水、菊花茶、淡茶水。

减少咖啡、浓茶和高糖饮料的摄入，避免加重水分流失。白天均匀补水，睡前两小时减少饮水量，避免引发身体水肿。在秋天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滋阴生津的食物，补充身体的津液。也可以选择像雪梨红枣水，还有黑豆啊、黄啊、精这个瘦肉汤等等哈，还有这个酸梅汤啊等等食疗的方法，从根源呢来缓解口干舌燥。还要减少摄入比如说辣椒啊、生姜啊、大蒜等等辛辣食物，避免加重秋燥。秋天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家庭呢就会选择开一点加湿器哈。那么室内使用加湿器呢，将空气的湿度可以维持在40%-60%，避免长时间的直面空调暖气的这个出风口哈。那么温和的运动呢，来补水，那比如说大家可以选择散步，还有八段锦等等舒缓的运动，避免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来耗损津液。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补充温水。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在作息方面哈，要坚持早睡早起，避免熬夜，让皮肤在夜间完成自我修复，维持正常的锁水能力。那么空调的温度呢，调高到26到27度之间哈，一定要记住啊，不要直吹空调哈。睡觉前呢，改为定时。那后半夜的自然风其实是最养人的。我们今天呢会在乐享大讲堂节目当中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初秋的养生常识，也欢迎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也可以分享啊您知道的一些初秋的养生的常识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跟秋天有关哈。确实是每到初秋，尤其是夏天到秋天过渡的这个阶段哈，感受到丝丝凉意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翻唱作品哈，不过很多人在锦绣二重唱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新鲜的气息，《天凉好个秋》。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立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妍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4: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9: 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哈、初秋的养生常识。刚刚其实我们在这首歌之前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在初秋的时候哈，因为呢气温降低啊，我们的空气湿度呢也降低，所以我们需要合理的进行补水哈，也跟大家通过几个方面啊来分享了补水的一些妙招。那我们其实知道哈，补水呢是需要科学的补水的。那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样科学的贴秋膘哈。那么立秋之后呢，科学贴秋膘的核心呢，其实就是精准的养护，而非盲目的大鱼大肉，要结合自身的体质，避开传统进补的误区，实现健脾胃啊、润燥湿、调气血还有强体质的目标。我们首先要明确好哪些人适合贴秋膘，哪些人要谨慎呢？可适量贴秋膘的人群哈，就是正常体重、无慢性病者、 体重偏低的人哈，或者是呢在夏天之后体质呢偏虚弱的人，需要谨慎的是哈，或者是不宜贴秋膘的人群，那比如说超重肥胖人群、三高和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哈，还有呢就是脾胃虚弱易腹胀腹泻者、胃火旺盛易便秘上火者，还有呢就是消化弱的儿童、痛风高尿酸人群，还有易上火的偏热体质人群等等哈，都是需要谨慎的贴秋膘的。关于贴秋膘哈，有三个最常见的误区。那么误区之一呢，就是贴秋膘等于顿顿重油，重口味，疯狂吃肉。那么现代人呢，有太多呢都是这个营养过剩哈，盲目进补呢，只会堆积脂肪和湿气，引发虚胖，还可能长痘痘。误区之二呢，就是浓肉汤比吃肉更补。长时间呢熬煮的浓汤几乎是没有多少优质的蛋白的，反而呢会堆积大量的油脂、盐分和嘌呤，加重代谢的负担。那么误区之三呢，就是立秋当天立刻猛补哈，夏天呢脾胃呢多被冷饮损伤，突然间大量的进补呢会直接加重肠胃的负担，引发积食、消化不良。那么哈，我们说完了误区，科学贴秋膘的具体吃法到底是什么呢？饮食上呢，我们先别急着贴膘哈，要先喝2周的杂粮粥，让肠胃呢慢慢的醒过来，先调理脾胃呢再进补。那么脾胃虚弱者哈，先从小米粥、山药粥等温和的食物吃起，等肠胃适应之后呢，我们可以再逐步的增加肉类的摄入。肉类的选择与摄入量哈，怎么样科学的来配比，我们要优先选鱼、鸡、鸭等白肉，每周吃鱼2次，共300到500克，像猪牛羊红肉呢每天控制在40到75克，全天鱼禽蛋瘦肉哈，总量呢是120到200克，约每餐呢是手掌心大小的。荤素搭配的比例我们来看一下哈，荤素的比例呢保持在3:7，每天的蔬菜呢要不少于300克，其中深色蔬菜占一半，搭配全谷物、粗粮、杂粮，补充膳食纤维。除此之外哈，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要多吃一些润燥的食材，那日常呢多安排像百合、银耳、莲藕、梨、山药、小米等滋阴润肺的食物哈，那么来适配秋季的润燥的需求。那在烹饪这些食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多用蒸、煮、炖还有快炒的这些比较清淡的做法，要避开像油炸、红烧、重油重盐的方式，少吃油炸食品、甜点、含糖的饮料、浓骨头汤来过度这个辛辣的食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遇见很多朋友也会很喜欢吃辣哈，尤其呢我们是要避免这个吃过度辛辣的食物的哈。那么贴秋膘呢要配合的足量的运动哈，那么每周至少要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打打羽毛球啊，帮助增长肌肉而非堆积脂肪。所以其实贴秋膘哈也有科学的方法，大家也要去科学的实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张智霖和许秋怡，片片枫叶情。

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初秋的一些养生的知识。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贴秋膘哈，如何来科学的贴秋膘。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立秋之后的睡眠。立秋之后呢，睡眠不好。

好，实际上呢是季节交替带来的环境变化，身体的节律调整、秋燥影响以及情绪波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可以通过作息、环境、饮食、情绪等多维度综合调整，逐步来改善睡眠的质量。那首先我们要先找准哈，立秋之后睡不好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立秋之后呢，环境的节律变化，昼夜温差变大，那体温呢调节系统适应波动，夜间呢容易浅睡眠哈，也容易早醒，日照时间缩短，打乱了褪黑素分泌的节律，出现了白天困晚上清醒的生物钟紊乱。那另外呢，就是秋燥呢会干扰身体，空气干燥呢会引发口干咽燥，皮肤干痒，夜间呢频繁醒来，容易出现心烦多梦。还有呢，那就是情绪与习惯的一些遗留问题，比如说夏季熬夜呀，贪凉的习惯延续，脾胃功能变弱，腹胀消化不良，就会干扰睡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调整作息节律了。那么我们首先要固定入睡起床的时间，建议大家呢是22点到23点入睡，早晨接触自然光10到15分钟，逐步适应昼短夜长的秋季的节奏。另外我们要注意控制午睡的时长，白天小睡呢控制在20到30分钟，避免过长午睡消耗夜间的这个睡眠的驱动力。那么睡前呢我们要停止玩电子设备哈，那么入睡之前1小时要调暗灯光，远离手机、电脑等蓝光光源，避免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睡眠的环境的这个优化方案哈。首先我们可以调节温湿度，就是室温呢保持在18到22度，湿度呢维持在40%到60%。干燥的时候呢用加湿器或者是放置一盆水，来避免鼻咽干燥干痒哈，影响睡眠。那么我们首先要减少这个光线的噪音干扰，使用遮光窗帘或者是眼罩，环境嘈杂的时候呢可以借助白噪音来助眠。适配秋季温差的一些寝具我们也可以准备上，那采用这个多层盖被法哈，薄被搭配毯子，可以根据体感来随时增减，避免过热或者是受凉。饮食与运动调节要点哈，我们要记得晚餐哈一定要清淡适量，避免辛辣油腻食物及过量的饮水，减轻肠胃的负担，可以适当的摄入像牛奶、小米、香蕉等富含色氨酸的这个助眠的食物。那么我们需要补充一些营养素，比如说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坚果呢，要补充镁元素，缓解肌肉紧张，通过全谷物、豆类摄入 B 族维生素，调节神经功能。同时呢要安排合理的运动，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白天进行散步、瑜伽等低强度的运动，来提升睡眠动力哈。睡前3小时呢要避免剧烈的运动，防止交感神经兴奋难以入睡。睡前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感觉情绪焦虑和紧张，可以做一下放松的练习，尝试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或者呢是4-7-8呼吸法，那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来降低焦虑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我们可以尝试去接纳短暂失眠，偶尔睡眠不佳没有必要哈过度的焦虑，避免必须睡够8小时的心理压力，及时的就医排查哈。如果说呢睡眠问题持续超过了2周，伴随白天乏力哈，情绪低落，那么建议呢到中医内科或者是睡眠专科就诊。那要排查甲状腺功能异常，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潜在的疾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初秋的养生知识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谭咏麟的这首《
《爱在深秋》。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1024
1: 河北
0: 音乐广播
1: 乐享大讲堂。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这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初秋的时候的一些养生常识哈。那么秋天到来呢，除了要保养身体，对于情绪的关注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悲秋情绪的产生并非单纯的多愁善感，而是生理变化还有环境暗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秋季呢，日照的时长缩短，视网膜呢接收光照减少，那所以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呢就会增多，白天呢容易出现像困乏呀、动力不足的状态，同时呢大脑合成的快乐物质水平就会下降直接引发我们情绪的一些波动。那么温压的变化呢也会诱发低度的炎症，比如说秋季呢它的温差比较大，气压呢忽高忽低，会导致人体的这个白介素还有肿瘤的坏死因子等等炎症因子持续的升高。这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与抑郁症呢是密切相关的，会直接引发像情绪减退呀、懒得活动等等情绪低落的现象。另外呢就是生物钟与维生素 D 的紊乱哈。那么日照减少呢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导致睡眠还有这个觉醒的节律失调，同时呢维生素 D 合成不足，而维生素 D 呢缺乏已被证实呢与情绪障碍存在明确的关联。那么九月学生开学，学生的这个学业压力呢也会增大，职场人呢进入到年度的工作收尾阶段，工作的任务量也会加大，长期高压状态下呢我们的皮质醇等应激激素水平会升高，进一步的加重情绪的波动。所以调整悲秋情绪是非常必要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光照啊、运动还有饮食作息、心理疏导等等多个维度来进行科学干预，多数人呢通过自我调节就能够有效的改善，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跟大家讲讲哈，如何的来调整悲秋情绪。首先呢我们可以增加光照的调节生物钟，就是每天上午呢去晒20到30分钟的太阳，阴雨天呢也要尽量的去接触自然光哈。居家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拉开窗帘来保证环境明亮，长期的室内工作呢可以使用模拟日光的照明设备来抑制褪黑素过度的分泌，提升大脑的活力。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要规律的运动哈，可以释放愉悦的因子。每周呢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30分钟，可以选择像刚刚我们一直推荐的哈，散步、瑜伽、太极、快走还有骑行等等哈舒缓项目。优先选择户外登山还有公园漫步等等活动哈，结合自然风光来分散负面情绪，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来缓解焦虑。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饮食调整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像香蕉、牛奶、核桃、鱼类、莲子、百合、红枣等安神的食物，补充色氨酸，帮助合成血清素。那么遵循秋季的减辛增酸的原则哈，我们要多吃一些像新鲜的果蔬润肺润燥，避免高糖高脂食物引发血糖波动，加重情绪不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哈，调整作息。我们尽量要是在晚上的11点前入睡， 固定的起床时间，不熬夜，不赖床，避免呢昼夜节律紊乱，加重情绪问题。要减少睡前玩手机，还有使用电脑等等，要改用像阅读啊，还有这个深呼吸等等方式来助眠。午后呢，避免过量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来防止我们的夜间失眠。第五呢，我们来改善情绪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多和亲朋好友聚会那么避免长时间的独处闷在家里，要通过人际互动来减少这种孤独感。大家可以尝试像深呼吸啊、渐进式肌肉放松等等技巧，每天5到10分钟专注于呼吸减少消极思维的内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大讲堂。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秋季尤其是初秋，我们的养生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1024音乐风暴，来听一首新歌。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8: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我是明媛。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初秋的养生知识哈。我们刚刚跟大家一起说到了，在初秋我们要好好的补水哈，科学的饮食包括呢我们一些助眠的方法哈，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悲秋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积极的面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其实春捂秋冻的这个说法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哈，但是呢秋冻绝非是盲目的挨冻，那么它有明确的适用边界。立秋之后哈，秋冻和保暖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适度的冻，重点暖，根据气温啊体质灵活的来进行调整哈，才能够既增强身体的耐寒能力，又避免受凉生病。立秋之后呢，适度的让身体感受低温刺激哈，能够逐步的提升体温的调节中枢的适应能力，增强呼吸道的这个抗寒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寒冬打好基础。适用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仅仅适合气温缓慢下降的这个初秋时段哈，大家来秋冻一下。那么且针对身体健康抵抗力强的这个青壮年人群哈，大家可以秋冻一下。明确的边界是什么呢？就是当气温降到15度以下，或者是出现明显的降温雨雪天气的时候，就不能再强行的秋冻了。过度的这个寒冷刺激反而会引发像感冒啊、关节疼痛等等不适。所以秋冻呢不是全身都冻哈，身体的关键部位必须要提前做好保暖，不能受凉。那我们接下来说说重点保暖的部位都有哪些，像这个脖颈、腰腹、脚踝啊，这3个部位呢脂肪比较薄，易受寒。立秋之后呢要避免露肩、露脐还有光脚的穿凉鞋，来防止寒气入侵引发不适。另外

就是差异化的保暖，像老人呀、儿童啊、体虚者哈，都是需要，我们要好好的进行保暖的，因为这部分人群呢比较容易感冒，还有慢性呼吸道疾病或者是有关节病的人群哈，也不适合盲目的进行秋冻，要根据体感及时的增加衣物哈。那么我们来说一说秋冻与保暖的这个平衡的方法哈。我们首先要知道哈，那立秋之后呢，天气尤其是早晚转凉，我们需要循序渐进的添加衣服哈。比如说初秋的这个气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要遵循上薄下厚的这个添衣原则哈，先暂缓增加上身的这个衣物，优先给下肢做好保暖，那逐步的来适应这个降温的天气，灵活应对温差哈。因为白天呢温度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度的动一动哈，早晚气温明显降低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增加外套，来避免昼夜温差大导致的身体受寒。我们要以体感的舒适为标准啊，不要盲目的跟风春捂秋冻，以自身不觉得明显寒冷，手脚不冰凉为尺度，冻的适度，暖的合理，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哈。所以春捂秋冻呢，也是要执行哈科学的方式跟方法，还有视自己的身体情况而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些关于初秋的养生知识哈，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初秋的健康哈提供一些健康的指南。那也感谢大家呢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守候收听哈，在整点过后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那今天的乐享大讲堂就到这里了，那明晚的七点呢我们不见不散。那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的精彩声音。最后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暖暖。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陈小春、谢天华、张智霖等众多歌手带来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啊，也许呢，对于那些美好的回忆来说，确信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属于我们的两个小时的老歌时间开始喽。鲁先生，《春风十里》。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周华健的一首《难念的经》，是不是刚刚加班结束，在回家的路上，这个时候可能去找一家小餐馆吃点东西吧，填饱肚子是一方面，关键也特别想静静的待一会儿，解解压，是吗？张学友《烦恼歌》。

很多朋友现在给生活做减法，让生活尽可能的简单简约。简约不是少，而是没有多余，足够也不是多，而是刚刚好。比如说有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人在身边，就是刚刚好。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林志炫曾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拿下当场的第一名。原唱空气补给乐团是林志炫的最爱，空旷高亢的声线，优美激情的旋律，深情表白的歌词内容被很多电影用作插曲。 Air Supply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0: 2005年最值得购买的五大亚洲专辑。熟悉录音设备的朋友都知道著名的 U87 麦克风，对吧？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歌都是用 U87 麦克风录制的。陈奕迅觉得这个型号的麦克风特别适合他的声音，录出来的声音也特别真实，于是呢就用 U87 作为了专辑的名字。纽曼 U87 1967年就有了，也是被公认为是全球录音室的标准麦克风之一。今天我们听听专辑当中的这首《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4: 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6: 刘端端不光会演戏，他在圈内其实最先被肯定的就是唱功，只不过后来我们见到的他的优秀表现多半是在电视剧领域。他和黄霄云对唱的那首《空心》给了听众太多的惊喜。当你觉得他的表达快要见顶的时候，他又来一个新的惊喜。几次下来呢，你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更适合音乐舞台。黄霄云的高音向来都是非常的强，两个人非常棒的是可以互相接住对方的表达，让这首2016年的作品在10年之后又焕发了新风采。空心，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

充满感恩态度的一首五月天的《笑忘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那继续呢，我们让晚间的音乐能量呢再调的大一点点。这个时候，萧敬腾要带来这首《王妃》。

0: 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6: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5: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6: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在这首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中，我们听到一个特别专一痴情的男人，我们就好像听到他的一颗不变心，自始至终表里如一。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陈洁仪说喜欢你。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多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左右手》。张国荣似乎让人们开始怀疑，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他作为生的一部分永远存在。毕竟他依然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这繁华的时代记忆当中，在一帧又一帧的电影记忆当中。

1992年，林忆莲当时呢要转投新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都想争取林忆莲，然后他们也展开竞争。当时呢，陈凯歌找到了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希望他能够为自己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创作歌曲。当然，陈凯歌的真实想法呢是希望歌曲越简练越好，而李宗盛心里呢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创作这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凭这首歌吸引到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所以呢，歌曲写完之后，其实陈凯歌并不是太满意这首歌。再后来，《霸王别姬》出品公司的老板出面，最终呢，也是说服了陈凯歌同意把这首歌作为电影的歌曲。而这首歌呢，也帮助滚石唱片顺利地赢得了林忆莲的芳心。你说这首歌怎么有这么多的故事啊？光阴里就是有这么多的故事。黄晓明、佟大为、邓超，光阴的故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6: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6: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Love the Rainbow 是张韶涵在2004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唱片制作人的阵容当中就包括他的师傅林隆璇。专辑当中经典众多，像我们熟悉的《预言》《Journey》。遗失的美好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呢奠定了他在歌迷心目当中最初的印象，会唱歌的精灵。

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在古典音乐世界，曾经有多位作曲大师都为单簧管留下了重量级作品，例如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勃拉姆斯晚年一口气写出了两首单簧管奏鸣曲，一首单簧管三重奏，一首单簧管五重奏，还有门德尔松、舒曼、韦伯等作曲家也都为单簧管创作了大量独奏、重奏作品。今天为您赏析的是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单簧管奏鸣曲。

这首作品是勃拉姆斯1894年创作的晚年室内乐代表作，也是他最后一部室内乐作品，专为单簧管演奏家理查德·米尔菲尔德而作。作品打破了单簧管仅作为旋律声部的常规写法，让单簧管与钢琴形成完全平等的重奏关系，旋律深沉又舒缓，结构严谨又兼具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单簧管醇厚悠远的音色如清风一般吹散暑气，留下静谧与温柔。

隔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虽然说孙燕姿的一首《天黑黑》是一首非常励志的作品，但是呢，太多朋友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就会想起自己和外婆一起相处的时光。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有更多的孩子也亲身经历着这样的经历，所以以后呢，孩子们长大了，唱着和姥姥有关的歌，一定是非常有共鸣感。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在这儿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孟勇为您主持。

0: 到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温柔，今晚的星光主题呢也是关于温柔的。温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它有很多种动人的模样，比如说给予他人善意就是其中的一种。温柔不是懦弱妥协，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有力量的选择。晚上的10:05，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没错，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友孟同学。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视频直播刚刚打开，欢迎我们抖音里的小伙伴，欢迎小叶子，欢迎五福，还有我们的把你捏成苹果，卖不完的三角梅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看到孟同学的视频直播，聊聊天，相互的陪伴。其实当你温柔地对待生活，生活也会以柔软的力量回馈你，让你成为更加柔软、善良、健康的人。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一首《狂流》。晚上的10:1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狗孟同学。人这一生啊，最难得的自愈，其实就是慢慢的变得温柔。我们都会经历一些疲惫、委屈，不被理解，也会在深夜辗转反侧，情绪起伏。但是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这种尖锐的对抗生活，也不再用脾气去对抗环境，学会和自己和解，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包容突如其来的遗憾。因为温柔不是妥协，是一种成熟的力量，让日子慢慢变得柔软安稳。我们今晚的星光主题呢，就是说愿你拥有温柔，也愿你成为温柔本身。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视频的话在直播，是抖音里面的视频，直接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梦游，欢迎各位。王菲如愿。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风有雨是常态，起落沉浮是人生。有的人呢，被生活真的是磨得尖酸刻薄，有的人呢，却被岁月沉淀的温柔通透。而温柔的人呢，懂得给自己留白，也懂得给他人余地，不纠结那些对错，也不纠缠过往，不内耗情绪，就像这样保持善意，保持柔软，保持松弛。这样的星光主题是愿你有拥有温柔吧，也愿你自己就是温柔的本身。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可以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孙燕姿懂事儿。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

0: 就在他翻开舱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10: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0: 哎，

0: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明和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 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我，
22: 没有什么可能的。
19: 商会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2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5: 愿意。
1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3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是在区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 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还在这儿，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才能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烽火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4: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0: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 哦，还有。

0: 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8: 没错，我记得。

0: 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老婆，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持。

0: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十八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

0: 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2: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2: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
1: 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2: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
2: 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样，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妞妞乖，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2: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

0: 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收纳有啥用啊？

0: 证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爸》。

0: 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4: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爸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

0: 孩子一样了。
1: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哎呦，
2: 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 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天赋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
7: 真
8: 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 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0: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 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

0: 你问问他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朱阿姨，新年快乐。
5: 朱阿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

黄子弘凡、谭松韵。 Dear D， 再过几天可能我们更能够体会到那种一枕新凉一扇风的凉意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们来吹吹崖口的风，齐秦。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往前推一千年，那个时候北宋人是不是也可劲儿地琢磨过我们现在要过什么样子的日子？北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他们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很多很多朋友都不带纸币了。北宋时期，城市当中出现了夜市和小市，商业活动呢也不再受时间限制，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夜市我们现在依然还在做，我们都挺喜欢的。北宋的科技比如说包括像指南针在航海当中的广泛应用什么的，一千年以后我们现在出门都是看各种导航了，对吧？一千年真的挺久挺久的。苏轼那个时候恐怕也没想到现在样子是这个样子吧。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寂寞沙洲冷》，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果您穿越到1000年前的北宋，吃的呢相对比较单一，很多蔬果都没有开始种植。但是如果您想吃点冷饮，还是可以满足的。在宋朝的时候呢，冷饮已经是时尚饮品，在《清明上河图》当中还可以看到冷饮摊儿。当年的北宋开封最火的网红冰品就是，叫什么？叫冰雪冷圆子。这个冰雪冷圆子吧，就是把黄豆和砂糖啊，把它一起配合来制作，就是把黄豆炒熟去壳，用砂糖或者是蜂蜜来把它拌匀，加水，然后把它团成一个小团子，最后呢把它浸到冰水当中，就成了香甜可口的冰凉甜品。当时还有一种冰品呢，叫什么？叫冰酪。那就是在碎冰或者在刨冰当中加入砂糖啊、乳酪啊等一些食材，有点类似现在我们吃的冰激凌。诗人杨万里在品尝完冰酪之后不是还说吗，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米盘底碎，雪到口边消。情歌没有告诉你，梁静茹。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今天幸好遇见你，想和您再听一首万妮达。万妮达在歌手2026歌王之战的两首歌都非常的优秀，一首《再见》真的是太戳人了。万妮达的《再见》并不是简单的翻唱，那这一次呢，张震岳的《再见》遇到了万妮达的排位后项。这首歌呢，是在张震岳原版的经典抒情的框架当中，和他自己的原创的说唱作品《排位后项》进行了一个融合，完成了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生命叙事。歌词当中特别刻画了母亲使劲踩三轮车的辛劳背影，那是对于母亲养育之恩的一种深情致敬。歌词当中还说邻居说女孩没用，与攥紧的手指能用歌词换成银子，形成了一种特别强烈的对比。整首歌唱出了他如何将成长的痛苦和挣扎转化为向前的动力，最终和过往和解，说出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的坚定宣言。哎呀，听过这首歌之后，就是要感叹，人生啊，每一步都算数。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蔡幸娟的半点心讲的是爱情替身的故事。歌里的女人知道自己是某个女人的替身，为了能够守住这个男人，就是甘愿以这样的身份在他的身边，他宁愿做替身。但是替着替着吧，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没有爱就是没有，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让自己觉得非常的痛苦，让自己觉得非常的委屈，对生活也充满无力感。于是他跟男人说，你哪怕给我半颗心我就知足了。歌曲呢，就是以一个乞求式的问句结束了。其实不写结果，我们也大概知道了结果，对吧？男人不答应是个伤心的故事，那即便是这个男人答应了，他也未必做得到，依然可能还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张宇，替身。

如果您是歌里的那个男主角，您会愿意去做爱情的替身吗？可能不同的年龄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说在18、19岁的时候，可能会义无反顾地说我愿意啊，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没准两个人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擦出火花呢。可能20岁的时候呢，你给的答案就会有点犹豫，衡量很多利弊，举棋不定。但是人到了30岁、40岁，真的会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啊。人生的时光，尤其是20多岁的时光，多珍贵啊。你给了事业，事业会回报给你一份安心，你给了睡眠，睡眠会回馈给你一个好的气色，你回报给父母，父母会觉得那是温暖和美好的，等等等等。20岁的爱情要轰轰烈烈去爱，但是可不可以不搞得那么复杂，您说呢？品冠继续带来这首《门没锁》，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苏打绿，他下了夏天。您这个夏天吃了多少冰品啊？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只有夏天才有冰糕啊什么的，天冷了也就没有卖冰糕的人了。那现在可不是，一年四季只要你想吃就能买到。时间往前走，不只有夏天能穿裙子，时间往前走，不只有夏天可以吃西瓜，时间往前走，听到那首歌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最后一首歌我们听许巍吧，听这首《曾经的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组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也是首先跟大家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中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的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以上四个地区的西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其他地区为晴间多云。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每天都来有奖打卡，因为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到几道啊。今天的题目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童年暑假经典电视剧当中的三位主角。哎，今天我们终于猜到主角了啊。有朋友可能说了，这主角还用猜吗？我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所以您可以来试一试，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因为说实话，这三部剧也都有一些年代了哈，所以你可能有些年没看过了，看看是否还能一眼看出，哎，这个主角在剧里面叫什么名字呢？
1: 说到年代啊，你看这三张图片的色彩饱和度就可以看到，基本年龄在30岁以上了，差不多。
0: 清晰度
1: 对，然后呢，三个主演呢，我觉得都是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大家回看。

0: 在评论区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回复早安奶茶来互动答题吧。早上的7:02啊，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
1: 央行近日发布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步呢将会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再来关注新变化，银行也能办婚姻登记了，这是天津市首个落地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天津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近日对外开放。
1: 微信呢近日又更新了新功能了，微信群聊真正迎来了免打扰，用户可以自主关闭@所有人，包括群公告等等这些强提醒啊，将消息接收的主动权真正交还给自己。
0: 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外卖员等红灯的时候，为配送时长自动补时，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也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
1: 再来关注到人物方面的消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日前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
0: 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持股比例在经历一周前的被动下降后，于8月6日迅速回升到7.7%，持仓量创下历史新高。
1: 消费方面，豆包呢近日宣布推出了学生特惠活动，完成学生认证并且领取权益之后呢，用户可以选择以38元连续包月的学生特惠价购买原价每月68元的豆包专业版标准套餐。
0: 再来看荣耀近日发布了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起售价是9999元。
1: 行业数据显示，今年夏天传统防晒霜的销量有所下降，防晒喷雾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149元以上的高端防晒产品的销售额是同比下跌了64%，而50元以下的入门级产品实现了107%的销售额增长。
0: 再来看年轻人爱上了自助洗车，数据显示，从23年到26年，全国自助洗车网点的数量年均增速是35%。当健身卡变成了洗车卡，洗车正在为年轻人打开解压的新天地。
1: 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啊，特朗普政府以空前力度参股本土企业，目前呢美国已经对至少10家企业直接注资。美国国防部此前同意以4亿美元收购芒廷山口的材料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的股东。那么这个芒廷山口矿是美国目前唯一一座运营当中的稀土矿。
0: 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9%，跌破维持人口世代稳定所需的更替线2.1%。分析认为，到2050年，由于人口老龄化，印度人口红利将进一步削弱。
1: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在最新的讲话当中表示， AI 收入可能将会在今年9月超过 SpaceX 的所有其他业务收入，并且呢将在2026年第四季度实现显著超越。
0: 再来关注几条健康方面的提醒，昨天是国际左撇子日，据了解呢，全世界约有6%到13%的人是左撇子，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啊，不必强制的说我非要改用右手。那科学研究证明呢，左撇子和右撇子的智商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在面对面体育竞技当中，左撇子的运动的反应速度一般比右撇子要更快，但是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相对较差一点。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到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脑梗发作前的症状有什么呢？24小时之内反复头晕，眼睛一次性的发黑，半边身子麻木使不上劲儿等等。而急救黄金时间为脑梗发作后的4.5小时。要记住一个顺口溜，难平衡，看不清，面不正，手不平，语不灵，赶紧拨打120。
0: 最新研究证实，每天吃点西红柿，只用6周的时间，肝脏脂肪含量就明显下降，脂肪肝呢也会大大减轻。只需要每天摄入1到2份西红柿制品，比如说50克的番茄酱或者350克的西红柿，就能满足需求。
1: 这个时段今天的早安奶茶与您共同来分享一句话，愿你拥有温柔，也愿你成为温柔本身。

0: 身。温柔不是懦弱妥协，恰恰相反，温柔啊是一种有力量的选择。当你以温柔对待生活，生活也会以柔软的力量回馈你，让你成为更加柔软、善良和健康的人。
1: 来听到五月天《温柔》。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Morning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3啊，我们的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来看看今天的答题。今天我们猜的是三位主角，其实猜主角相对来说难度就要更低一些了啊，就只要看过这部剧您一定会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今天三道题，我觉得第一题和第三题完全属于送分题，
1: 对，
0: 第二题呢其实稍微有一丢丢难度，但是我们也找了一张很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剧照啊，就是他又举着手又弄着镯子呀什么的。我们看手机尾号3157这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太熟悉了，说第二个是会魔法的那个吗？
1: 是会魔法的那个吗？
0: 接近了啊，但是不是巴啦啦小魔仙啊。还有手机尾号5822这朋友说了，说第二个不知道是谁。还有手机尾号7447这朋友说，第二张图我知道，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喜欢这个女主角，因为我特别想要她的手镯。我小时候天天做梦都想要那个神奇的手镯。
1: 是她这个手镯当时在剧里面还真是一个点啊，
0: 是有魔法的。
1: 而且这个女主角有一个特别的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她总是留下电话号码。你可以再跟着这个线索再猜一猜啊。第三个角色肯定也是更好猜了。我刚很多朋友都在说第三个角色，当年啊，就看这个剧看完之后啊，我跟我妈说，以后我老
0: 嫁人就嫁这样的，
1: 我就按这个标准去找。我妈说，那你可能一辈子嫁不出去了。当年他这个演员塑造的这个角色也是成为他个人那个气质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属于是
0: 代表作
1: 之一了，很经典的一个角色。
0: 是的，各位怎么样来看到这三张图来答题参与抽奖赢得黄金小马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看到题目，评论区答题就能参与抽奖了。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数据和消息。今年上半年呢，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7%。
1: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求，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1+15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
0: 今年前七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河北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驳船近日在秦皇岛下水。
0: 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各类公园游园总量已经达到了1031座，成功跻身千园之城行列。
1: 再来看出行方面，近日河北高碑店至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
0: 从8月7号起，石家庄鹿泉区多条核心路段的正式进行货车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翠柏大街、卧龙路、山前大道等20余条道路列入到了禁行名单，早晚高峰的轻型货车也不能够进入到核心区。
1: 再来看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那本次征集填报志愿的时间是8月13号到8月14号。
0: 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目录正式出炉，学校征订必须要遵守自愿购买、一科一辅的规定，严禁推荐目录以外的教辅。
1: 来关注招聘，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2026年公开招聘 B 类岗位工作人员60人，即日起到8月18号，去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行政楼408室可以现场报名。
0: 说到了工作，大家关注比亚迪、美团还有伊利，近期呢在河北石家庄地区也发布了一些社招的新岗位啊，想换工作、想要找机会的新机会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以上企业。
1: 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需要找一找新机会，也需要一些新的仪式感。
0: 对，
1: 这不马上要七夕了啊，浪漫的节日要到来了。那昨天呢，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七夕直播也非常火爆，大家都在刷屏互动，还有很多听友用七夕折上折买到了心仪的产品。哎，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返场一下，因为昨天麦迪也直播了啊，来给大家返场一下昨天直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些爆款产品。
0: 是，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盒，绿色的礼盒，高级的这样的一个手感。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一个乳液气垫套装。昨天在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都在问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一度都要快卖爆了。今天呢，再来给大家返场，因为看出来大家很喜欢它，无论说是自己用，还是说您要送人，也非常有仪式感、有面子。赶上乐商城七夕的活动呢，价格还比平时要好，这个便宜很多。今天是七夕折的优惠，平时你买上这一套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搭配上鎏金气垫，这个礼盒不到1000元，你可一定是下不来的啊！今天我们只要折后价538.23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还加赠您礼盒、礼袋都是有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啊，来去下单这一套海蓝之谜。它的这个里面的灵魂成分海蓝之谜，其实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啊，很多敏感肌的朋友、皮肤容易泛红、比较脆弱的朋友都熟悉海蓝之谜。它那个乳液用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很轻薄，涂在脸上呢凉凉润润的，而且里面添加了什么呢？胶原胜肽，还有角鲨烷。这些养护成分坚持用的话，能够感觉到皮肤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而且它这个成分含量都很高，所以您在化妆之前，你也可以涂上一层，然后呢把皮肤的底子润到位，你再去上妆，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嗯，这是那个乳液。我们这个套盒里面还有一个气垫，气垫的话呢，它是一盒双芯啊，相当于你买一盒相当于买了两个气垫。它那个气垫的那个质地啊，那个粉的质地就像奶油一样软软糯糯的，拍在脸上很贴皮肤，然后妆面呢是那种很柔和的断光感，就不会假白厚重，里面同样添加了修护精粹，带妆的时候也能给皮肤带来养护，就是你涂上一天到晚上整个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而且它自带防晒纸，你可以精简护肤，省得涂防晒霜了。这个单独买精粹乳原价1000，气垫也得1300多，今天这一套一个精粹乳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气垫，享受七七折上折，最终到手是538.23元，下单呢再送大家礼盒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一套啊，既体面又有诚意，很有送礼物的仪式感。
0: 对，另外一个爆款昨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香奈儿的那个香水粉屑后啊，它是正装的。

0: 香奈儿的那个瓶身拿出来之后，在灯光下一打，哇，特别好看。七夕直播另外一个爆款就是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浪漫的本命香啊！七夕我们肯定少不了的就是甜甜的味道啊，香香的味道，给自己呢也可以来去进行一个赋能，好闻的一个味道。而且它颜值超高，圆球呢那个经典的瓶身搭配上它粉色的那种淡粉色的那个香叶，看着特别高级。它的味道是那种花果香，这也是粉邂逅一个最大的特点啊，闻起来没有那么刺激，但是会让你觉得很清新很治愈，尾调呢有雪松的那种温婉和沉淀。原价一瓶要卖到1000块钱呢，七夕我们折上折，这一瓶正装只要2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1: 嗯，
0: 而且进入到乐商城呢，您全场好物也是可以享受七夕折的一个优惠的，满777再减77。提示各位，我们七夕特惠啊即将要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很多商品将恢复原价，下周三就是七夕佳节了，所以现在您抓紧时间下单，然后呢周末这两天的快递一走，差不多周一周二就能到手了，你就可以到时候把它当做礼物送给自己的那个他那个另一半了。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吧。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

0: 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啊，进入到我们的快乐出发的早安奶茶环节，也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参与到我们每天的有奖互动当中。
1: 今天的早安奶茶依旧延续到的是80、90后暑期爱看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啊，我们依旧是猜剧猜角色，以往我们猜的都是配角啊，今天我们直接我们猜主角，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部经典剧的主角啊，所以今天这个难度呢还好像没有那么的大啊，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和第三张图片当中的主角太熟悉了，
0: 而且都很帅，
1: 是啊，而且都
0: 属于那个年代的白月光，
1: 对对，这是他们非常这个年轻的时候是演的这个作品，而且是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之一，
0: 代表作了
1: 可以说是啊，
0: 对。
1: 然后有一点点难度的主角呢就是第二位女主角啊，她这个戏也是年代很早很早了，
0: 哎，
1: 然后这个主角呢当时我觉得很多家里面都还看，然后跟着这个剧里面这个女主角她的一些故事情节大家也都很印象深刻，包括还有里面的主题曲，
0: 哎，
1: 现在很多人也都印象很深刻，
0: 是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哎呀我第二个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那个手镯啊，当年我就特别迷她那手镯，我也想要那手镯，
0: 那是早年间的巴啦啦小魔仙，是有魔法的，所以就是猜主角，既然猜主角你说没啥难度哈，所以我们肯定会在出题方面会有一些巧思，就是难度在第二题，第一题和第三题呢其实基本上等于送分题了，第一题呢这其实为什么猜第一题跟第三题，是因为这两天我们经常提到周边的啊，周边的演员啊，周边的角色和他们搭戏的这个演员我们都猜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两位也猜了，第一位这一看就是著名的金庸武侠小说啊，其中的一部的男主角，太帅了，你说现在啊后来这个男主角他的戏路啊风格呀，我觉得整个都变了，
1: 是
0: 就是古铜色是吧，就变得是那种风格的了，但是曾经你看他也饰演过这种白面书生的角色，
1: 尾号是5378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就留言了，他说哇哦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版本的第一部，
0: 哎，
1: 那个时候他还是那么白，
0: 是那么帅，
1: 第二部第三部啊，说第三部也很帅，还有朋友说我来了，今天我都知道啊，第三个主演我都清楚，第二个呢我这个剧我知道，但是这个女主角当时叫啥来着，哎呦我忘了，但是歌我好像有印象，好像是什么她总是留下电话号码对不对啊，
0: 又不让你送她回家，再说就唱出来了，这是第二部，第三部刚刚我们说到了，第三部的话我们昨天猜到了其中的

0: 一位女配角。
1: 对
0: 啊、刘亦菲饰演的一个女配角，今天我们猜的是男主啊，他们两个在里面是有搭戏的，有感情戏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手机尾号1100一片繁星这位朋友说了，哎呦，说第三个我有印象啊，说这不是陈坤主演的吗？说但是现在想不起来他在里面那个角色叫什么了。说但是我记得跟他搭戏的是董洁，董洁在里面叫冷清秋。记住了女主，忘记了男主。
1: 你知道现在大家在这个他角色都是基础的这个标准了，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回忆剧情了、一秒回到当初。嗯，看尾号是3296这位朋友，他说我当时啊觉得这个剧太浪漫了，尤其是这个男主角太浪漫太会了、当时我太羡慕冷清秋了、不过最后有点悲剧。
0: 对、
1: 他说很喜欢这个环节啊，满满的回忆，每天上班路上我都要和老公一起讨论一下这些。
0: 真的，那会儿就讲的那个豪门少爷和寒门女子的这个爱恨情仇嘛。然后当你看我们放的这张图，其实就是当年这男主跟女主这个示爱的时候，告白的时候、非常经典的一幕，他的一个名场面。
1: 当年告白就是用这个套路了，
0: 是伸出双臂，然后后边那个条幅上面写着 I love you 是吧，就告诉全世界你爱他。后来我记得还有一幕特别浪漫，就是骑着自行车两个人去了一片向日葵花田。
1: 对，
0: 哎呦，那个也很经典。
1: 哎，但是你不觉得你今天导这图片啊、真的是有深意的。你看当年啊这个图片截的这个新华节这个图，第三张图，首先它是一个浪漫告白的时刻，但是底下的歌词是烈火烧过青草、
0: 是就怕大家猜不出来，把 BGM 都给大家写出来了，
1: 好像也隐喻了里面男女主角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啊、所以哎呀，当年这些剧一提起来啊就有聊不完的话，你也来猜一猜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他们都是谁。
0: 是的，挑战一下看看你能答对几道啊！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哪位朋友又通过答题中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接到了神秘来电呢。
2: 恭喜您中奖了先生。
3: 谢谢谢谢，太好了麦迪，谢谢啊。
2: 您是保定的朋友？
3: 对对，我是保定的，我姓侯。因为前面那个我也参与过几次，然后这次那个看那个武侠的也挺有感觉的，也参与了一些。那一期是那个三个那个武侠人物的那个，正好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喜欢的一个题材，就是武侠，比方说小说啊电视剧啊也都常看。
2: 在别的平台中过奖吗？
3: 还真没有，这是头一次。我就等着麦迪或者是其他的老师给大家来电话的，因为咱听咱音乐广播时间也挺长了，你像之前的新华呀、文章啊，也都是一直听他们的这个，然后后来您加入，麦迪加入是吧，也都一直在听。
2: 黄金小马想送给谁？
3: 送给我媳妇儿吧，因为她也快过生日了，然后正好有这么个幸运的事儿，也让她一块儿我们也沾沾光。我们正好现在也是暑假，也是带着孩子，可能一块儿下周有一个就是出行去旅游玩一圈，
2: 在旅途当中来去纪念。
3: 对对对，咱们这个音乐广播这些节目都非常这个贴入这个大家伙儿喜欢听，特别是能够观众积极参与，然后我们也能有个相同的话题一块聊一聊，我觉得非常好。希望我这份幸运也能传递给其他的听众。
1: 一定会的啊，一定会传递给很多的朋友的。而且你看就像这位先生说的啊，我喜欢武侠，你们就猜到了武侠，正中我的舒适区啊。很多朋友都喜欢看的一些剧，我们在我们这个暑期啊都会帮大家一起来猜，然后共同回忆。因为平时这些剧啊，你说工作也挺忙的，你想不起来当年看这些剧的一些剧情，
0: 对，
1: 你拎不出来。你要没有这么个互动环节吧，还真是啊，很难有这样回忆的空间和时间。
0: 因为你也没时间再去回看了啊。我觉得有空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找出来刷一刷，再就是老剧是经典耐看的。
1: 是在网上现在有很多这种回看的一些章节是吗，一进厕所一看就是一个小时，硬控我一个小时，这就是它魅力所在。这些经典的剧，这些经典的角色，是不是你也很熟悉，也陪伴您走过了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看到今天我们为您出的这三道题，三张照片猜三部剧的主角。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就是刚才说到的第二题。哎呀，这部剧的主题曲非常经典啊，它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5000号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0啊，刚刚一首失恋阵线联盟把很多朋友拉回了曾经的回忆。好多朋友一听说啊，这个歌啊，今天第二题不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剧吗？
10: 对呀、啊
9: 哎、这个主角叫什么来着，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如果您刚才听完这歌您想起来了啊，这是哪部电视剧，这女主角叫什么名字，您赶紧来参与我们早安奶茶答题，因为今天我们3道题目参3位主角，然后最难的就是刚才这个了。
10: 对，当年呢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呢痴迷于第3部剧里面男主角非常帅气，找老公我就要奔着这样找啊。然后第2部剧呢，当年很多人是找老婆我就要奔着这样找，
9: 不应该是买镯子就买这样的吗？
10: 是。然后呢，这2部剧啊都非常的经典，应该说这3部剧都很经典，大家肯定都看过。然后难点其实是在第2张图片当中的这个女主角，
9: 是的，
10: 剧中她叫什么名字啊？您可以来去猜一猜，好好想想。留言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只要留言只要答题，甭管答对答错都能够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9: 最近我们猜的都是80后90后的暑期啊，我们小时候暑假经常看的那些电视剧，要是咱小时候没有太多的这个消遣娱乐，可能看电视就是其中一个，但是现在的孩子暑假能干的事儿那可太多了。
10: 对，
9: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学生啊，在暑假都在忙点啥。首先来看第一位，江西的一个大二学生叫黄哲曲，他在这个暑假啊干了一件事儿很有意义，下乡做家电免费维修。因为这个孩子上大学学的就是电气自动化，也考了电工证了，所以在暑假啊他就没有固定摊位，也没有收价收费的这个价目表，他就跟同学沿着国道开着车，哪儿有坏的家电哪儿就是临时维修点，到各个村里边啊去走街串巷给老乡们修家电，也不要钱。说从8月1号到现在，他已经走了几十个村子，修了上100件东西，乡亲们订来的西瓜矿泉水就是他每天的 KPI。
10: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个小孩，这是在广东广州有一位游客啊，为 我们有一位为游客拍照的摄影师在网上走红了。这个摄影师呢是一个11岁的小孩，也被称为小孩哥，他叫做黄子轩。他拿着拍立得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片，而且啊人还挣钱呢，一个月赚了1200多块钱。这个黄子轩呢，他有一套自己的这个接单流程啊，别看小小年纪，还挺专业的。看到路边年轻游客，他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哎您好，您看一看要不要拍拍拍立得呀，超好看的。如果被拒绝的话，小朋友也不气馁，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有的时候呢，他为了展示诚意，还会给出一个折上折，是吧？我给你拍照片，我给你便宜一点。拍完之后呢，这小孩情商还很高，立刻给游客送上情绪价值。哎，好看，你这个姿势特别棒。很多游客表示啊，拍完照片之后啊，感觉小朋友的视角还是很独特的，专业、耐心，而且情绪价值拉满。
9: 嗯，
10: 拍出来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对他拍的照片很满意。
9: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报个，他应该办个培训班，培训爸爸们拍照，培训爸爸们怎么给妈妈拍出又好看又提供情绪价值的照片。接下来再说这个孩子啊，这挺让大家羡慕的，是别人家的孩子。您有没有幻想过啊？就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说您上一天班累乎乎的，下班啊回到家推开门，这饭菜已经端上桌了。哎呦，这卤猪蹄儿、水煮肉片、红烧八爪鱼、四喜蒸饺，这不是大人做的，这是您家孩子做的。
10: 很多家长说，这不是我梦中的场景吗？
9: 是，这是别人家孩子，河南长葛13岁的男孩叫新浩，说因为啊这家长工作太忙，孩子自己主动承担起了做饭任务，什么都会做，大盘鸡、炒花甲、干煸花菜，就信手拈来，每天都不带重样的。他说呀，我爸爸妈妈挺忙的，我得让他们下班啊回来吃上一口热乎饭。哎呦，就说我这很多朋友在网上现在就要说什么，我这病一半是我们家孩子气出来的，一半是你们家孩子气出来的，气得我回家想再揍我们家孩子一顿。哎、
10: 太羡慕了，
9: 是、
10: 很多家长都说了，说自家孩子13岁的孩子，你认识小男孩13岁了，自家孩子13岁，你喊倒垃圾喊3遍都不带动的，你别说做饭了。美味的不只是佳肴了，我觉得更是小朋友少年的赤诚之心感动了大家，亲手烹制的三餐成着孩子对家人最温柔的体恤。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进行了七夕的直播啊，我们这个乐商城的七夕的特别策划，因为的确下周就要七夕佳节了，所以说很多朋友也会给亲爱的另一半来送出祝福，然后选到礼物。
1: 对，
0: 所以呢很多朋友在昨天用七夕折上折买到了心仪好物。今天啊，我们就把特别受大家欢迎的一些爆款给大家做一个返场。
1: 是的，今天给大家返场的就是我们昨天直播当中的一个爆款贵妇级的护肤底妆 CP 海蓝之谜精粹乳 CP， 哪个呢？搭配上的他们家那个鎏金气垫，组成了这样的一个礼盒，一个乳，一个气垫，护肤底妆一套搞定。赶上我们乐商城这个七夕有活动，今天七夕折优惠，平时买这一套的话，那1000多块钱呢，今天只要538.23就能够轻松到手了，500多，而且还加赠礼盒礼袋。海蓝之谜他们那个绿色的袋子和礼盒非常的高级，有质感啊，送人自用都很有仪式感。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回复给力来去下单。
0: 嗯，我觉得这两样东西搭得特别好，一个是乳液，一个是气垫哈，有护肤也有彩妆。这个乳液呢，它的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尤其是敏感肌啊皮肤容易泛红的朋友，你会特别喜欢它。它这个乳液很

0: 轻薄，很轻盈，涂在脸上就是凉凉润润的，吸收特别快，里面有胶原生态种养护成分，然后你坚持用能感觉到粗糙干纹的状态会缓和不少。
1: 对，
0: 就是每次做基础护肤的时候你涂上一层，哎呦，你就觉得你这皮肤啊就润到位了，底子特别好，你后续再上气垫上粉底都不容易卡粉。然后你就上它这个气垫，它里边这个气垫呢，买一盒相当于是买了两个，因为它是一盒双芯的。粉膏的质地啊就是像奶油一样，而且是生日蛋糕的那个奶油啊，就是软软糯糯的，拍在脸上特别贴皮肤，妆面就是柔和的断光感，也不会假白厚重，里面也加了修护精粹，带妆的时候还能给皮肤养护，而且它里面自带防晒，你又能精简护肤，少敷一层防晒霜，你整个一天下来妆面都是干净透亮的。单买的话精粹乳原价上千了，气垫也要1300多，今天这一套啊，一个乳加上一个气垫，七夕折上折到手500多块钱，下单还送您这个礼盒礼袋，你送人什么的也体面也好看。
1: 嗯，
0: 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得到这份七夕的仪式感了。
1: 七夕呢肯定少不了就是甜甜的味道，浪漫的味道，说到味道了，那肯定少不了就是香水啊。昨天我们直播当中另外一个爆款非常精美的就是香奈儿的那个粉邂逅的那个香水，是他们家的一个非常标准和经典的一个产品，一个香水香型，非常浪漫的一个味道，颜值也很高，淡粉色的那种香水的那个香体加上粉邂逅，它是一个正装100毫升的，所以在灯光下非常漂亮，礼盒礼袋都带。最绝的是它的味道，它是那种花果香，很温柔很干净，而且尾调又有点雪松的那种沉淀的味道，越闻越有韵味，绝对是属于低调高级的那种感觉。一瓶香水能够帮你啊整个人的那种自信啊和魅力都能够瞬间提升起来，原价粉邂逅又卖到小1000块钱，今天七夕特价折上折，这一瓶到手只要230块2毛3就可以买到香奈儿的粉邂逅了。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另外进入乐商城的全场好物依旧是77折，满777再减77。如果说您有一些东西昨天直播时候有现在买不到了，那可能就是卖没了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去下单。提示您，我们七夕的特惠呢也即将结束，活动结束之后呢很多商品恢复原价，所以想要划算入手的朋友赶快下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等待各位回复给力。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继续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中南部、还有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